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秘风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秘风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秘风。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沙在空中。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哎，美好的周末已经开启了哈。
1: 嗯，
0: 这个我发现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这个世界杯开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联赛哈，
1: 嗯，
0: 就是大家真的是超乎想象的那种热闹，在周末的时候了。
1: 哎，热情不减啊。而且这个之前的话，我看了一眼那个赛事的进程表啊，
0: 嗯，
1: 涵盖了凌晨，
0: 嗯，
1: 涵盖了早上，
0: 嗯，
1: 涵盖了上午，很多人都说，
0: 嗯，
1: 哎呀，我这个上班也没时间看呢，
0: 嗯，
1: 啊，那这个周末的话就没有理由再不看了啊，
0: 嗯。
1: 但是还是提示大家哈，啊，这个周末的球赛呢，时间段依然徘徊在凌晨，
0: 嗯，
1: 啊，大家如果说想看球的话，尽量在户外，
0: 对，嗯，
1: 不是，就是尽量在这个，比如说像我们上次给大家推荐过桂林路的一些酒馆啊，
0: 嗯，
1: 包括说一些这个大排档啊，
0: 嗯，
1: 啊，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看了，因为为什么说不要在家里面看？有人说那我在家里面看不好吗？我省钱，
0: 嗯，
1: 我还省电，对不对？
0: 嗯，
1: 我还省得出去花钱了。那你想一下啊，无论说你支持哪一个球队，
0: 嗯，
1: 你不可能中庸吧，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你肯定得有一个你喜欢的球队吧，
0: 嗯，
1: 或者说你为了哪个球队就摇旗呐喊吧，那在这个时候他一旦进球了，
0: 嗯，
1: 你肯定抑制不住心中的一个情绪啊。你想象一下凌晨3-4点钟，
0: 哦，
1: 大家伙汗水入睡的时候，你来了一句，哦，好球，明天早上你会公然出现在你小区群里面的艾特榜单里边啊，
0: 哦，对。然后你看这个，嗯，昨天你看我看了一下啊，
1: 嗯，
0: 这个6月13号的3点啊，凌晨，
1: 对，就今天的凌晨，
0: 哦，嗯，今天凌晨的这个是1-1，
1: 嗯，
0: 然后
1: 美国吧，
0: 啊，对，不不，加拿大，
1: 加
0: 拿大对波黑，
1: 啊，
0: 然后韩国对捷克是2-1，
1: 嗯，
0: 啊，然后呢是墨西哥对南非是2-0，
1: 嗯
0: 嗯。
1: 都是挺暴雷的，其实，
0: 对，不是，哎，我还真选对了两个，
1: 哎，真选对了。
0: 对，
1: 我记得去年啊，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说嘛，说这个什么球，球分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就理性啊，理性去这个竞猜这个球的比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是要跟提示大家的。
0: 你看，我猜对了两个，
1: 啊，猜对两个，
0: 对对对，
1: 这个韩国跟捷克的那一场。确实是，这个很爆冷，
0: 嗯，
1: 我还看了那个集锦，因为确实是，他是上午10点钟吧，我看了一下，
0: 嗯，
1: 当时是捷克先进了一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韩国在输了一球情况之下，然后又连续进了两个球，扳回了比分啊，
0: 嗯，对，
1: 所以说世界杯的这个比拼呢，
0: 嗯，
1: 同样是让大家觉得说，哎，摸不着头脑。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理性看个热闹吧。
0: 嗯，现在呢是美国队巴拉圭还在比赛当中啊，
1: 嗯，
0: 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哈，
1: 嗯。
0: 妈呀，我这是猜对了三个，
1: 是吧？
0: 加拿大和波黑的这个平局我也猜对了，
1: 啊，平局了啊，
0: 嗯。
1: 现在正是美国和巴拉圭啊，
0: 嗯，
1: 看看这一场之后，
0: 嗯，
1: 到底是谁能够分清胜负？
0: 对
1: 啊，
0: 哎呦，你看哈，就是虽然很多女孩子就不理解，就是说男朋友啊、
1: 嗯、
0: 老公啊为什么去看球，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看回放的片段的时候，你还是挺兴奋的，
1: 对，
0: 就是看到那些，就是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就是国内的一些足球比赛的时候，
1: 嗯，
0: 那些包括小朋友就是什么，就是之前大家看过那个 U17 啊，包括现在这个少年足球的这个，
1: 嗯，
0: 就是那些小那个动作一出来的时候，
1: 对，
0: 你也会跟那些大牌的那个球星去连起来，哎，倒挂金钟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远程射的，那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兴奋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昨天我看到的，尤其是就是说的女性看世界杯这一块啊，
0: 嗯，
1: 其实很多球迷发现都是女生朋友们，
0: 哦，
1: 对吧？然后昨天那个韩国对乌拉圭，韩国对那个捷克的时候，
0: 哦，
1: 然后有一个球嘛，因为捷克球员越位了嘛，
0: 嗯，
1: 然后这个罚了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球权，
0: 嗯。
1: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球权，韩国进了一球，
0: 嗯，
1: 然后当时有人就觉得说，哎，我不明白什么是越位，然后我在看互联网上很多人给女性朋友解释很有意思啊，说我这个前锋呢是我，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前锋是我老公，守门员呢是我闺蜜，啊，但是你这个我老公呢进到禁区里面给闺蜜踢球，现在就越位了啊，就解释的很有意思，啊，
0: 对。但是呢我觉得看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很逗，说唯一这个中国这个没参与的这个没去上哈，但是拉布布去了，
1: 嗯，对，
0: 啊，然后还有
1: 马宁去了，啊，而且马宁的而且这个开幕式
0: 有
1: 挺
0: 有
1: 意思，
0: 有没有红牌啊？
1: 对，开幕式也很有意思，他们说去年卡塔尔整场是发了4张红牌，今年墨西哥这个和南非第一场是给了3张红牌，马宁说那你这么玩的话我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说还有很多好玩的看点啊，有意思的看点都是在世界杯里面。可能说有些人说，哎，我也不了解这支球队，这个什么什么球员啊、球星啊，包括他们身价多少个亿啊，我都不了解。但是你发现这些解说，当你跟解说完了之后，包括互联网的一些球迷 门的解释、也是 Beyond 的一个看点。
0: 对对对、你看就包括说那个拉布布去了，然后说你说马宁这个裁判去了、然后还有说什么，其实很多中国制造也是出现在了这个世界杯上，包括他们乘坐的那个大巴、然后包括这个地铁什么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展示嘛，我们不一定说非要有这个足球的展示啊、但这也绝对是一个硬核的一个实力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每个球员为什么那么出色，也很有趣儿。就像之前你跟我提到那个哈兰德，然后他说五官吧单看都挺好看，为什么组合在一起就那么别扭呢？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但我觉得挪威的定妆照真的是出乎我意料。
1: 很帅，
0: 很帅，
1: 西服男团
0: 不是？你看是西服男团，我看是围巾
1: 啊，围巾啊，
0: 对，
1: 我看的是西服男团。
0: 还有他们那个定妆照，就是那个每一个球就是五颜六色的那个球服，是因为他们每一个球员把自己曾经效力的俱乐部的那个最初的俱乐部的那个球衣吧，好像穿到身上了，所以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然后哈兰德最近不也在就是很为什么说现在哈兰德这么受欢迎啊？前两天那个广告，待会儿不知道看不看？王老吉那个我是王老吉，我那个特别好玩啊，就哈兰德代言的、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但我觉得他更有趣的是，就是解说，你看说亮点就在解说上了嘛。说了句什么呢？
1: 对对对，
0: 说那个哈兰德身上永远背一个后卫。
1: 对对对，今年哈兰德吧，今年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吧。然后我觉得值得看点有一场就是，挪威对法国的。因为当时哈兰德和这个谁来着？那个就法国那球星叫什么来着？哎呀，就在嘴边，就是最出名的那个球星哈、然后他们两个同时效力给那个当时一个球队的，然后现在他俩又分道扬镳了之后呢，在今年的赛场上，很多人都说很期待这场比赛啊，法国对战挪威，应该是在6月26号啊。
0: 反正明天今天是13号对吧？6月14号是卡塔尔对瑞士的。
1: 这其实，在10号凌晨里面有一场特别值得期待的，巴西对摩洛哥的。这场
0: 是6点的。
1: 对，这场是必须得看的、所以说。14号早上6点的时候，相信早餐摊儿很多人就堆满了很多人来看手机，通过手机直播来看这场球赛了、
0: 对，
1: 这个巴西必须要看一场的。
0: 9点的话就是海地对苏格兰的，然后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然后就是15号德国对库拉索。
1: 对，所以说其实14号凌晨的这个3点钟开始啊，这个卡塔尔对瑞士其实这也是可以来看一看的，然后紧接着巴西对摩洛哥，海地对苏格兰，这个其实就很无所谓了，澳大利亚对土耳其也可以来看一看，所以说你看整个的14号的比赛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啊。
0: 所以这个是说到世界杯哈，反正这个东北超呢，刚才我们那个节目助理一直在说那个通辽队比赛不让带这个不让带那个的，把那个卡斯鲁也带进去了
1: 啊。
0: 还不让带啥嘞？刚才你跟我说，然后说最后一句话说把孩子带走。
1: 昨天晚上还踢了一场
0: 了，太兴奋了
1: 昨天晚上还踢了一场，但是比分多少没关注。就净看着那什么了，净看着
0: 世界杯了，
1: 对对对啊！但是同样精彩啊！
0: 对，
1: 大家伙如果说这个可以见缝插针，因为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球赛，他你看时间点的分布很均匀，都是从3点一直干到这个早上9点，然后到10点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大家伙可以拿我们这个东北超再解解馋。
0: 所以呢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哈。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让人有
1: 摸不着头脑。
0: 对，真的是有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了，
1: 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吉林省啊不行，直接入冬了。因为你看啊，就是又是很多地方有人说这个下雨的有下冰雹的
0: 对，
1: 还有下六月雪的今年这六月雪下的真的是异常恐怖啊。
0: 对，然后关键是北京延庆关还下了雪，6月。我说这是有冤情窦娥了哈。
1: 对，
0: 其实呢说到这个对流天气哈，我们看一下这个13号白天开始，我市呢将自南向北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
1: 是，
0: 你看就是大家都看了天上这个云彩是黑的，那飘过来了，就开始下雨了。
1: 对，而且这次降水，待会儿就是需要我来去重视一下啊，因为这一次呢是属于伴随这种强对流迁天气的，而且这种的强度比较大，而且风险度比较高。今早起来之后，那天气预报还显示说有雷暴。 黄色预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且呢，这一轮的这个全市降水量呢会达到30到60毫米，个别的点位降雨量呢会达到120毫米以上啊，所以说它算是一个很大雨的了。同时呢，伴随强降水、雷暴大风和这个冰雹、强对流天气，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会达到40到70毫米。
0: 嗯，
1: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了是从南向北，然后我也看了一下那个雨量分布图，大伙注尤其哪需要注意呢？宽城区的、二道区的、鹿园区的啊、农安，还有哪儿的公主岭地区的啊、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0: 出现大雨、
1: 对对对，包括像榆树啊、九台啊、这些地方的话都会出现这个暴雨的天气、所以说你像这些地方的话，有些朋友们这个可能是已经这个农作物啊、已经开始慢慢去长这个慢慢去催这偏向于成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要提前做好这个减灾的准备啊。
0: 然后这个是集中的，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如果说晚上能不出去哈，尽量不出去、毕竟这个家里这个看节目的也比较多哈。
1: 对对对，
0: 这是给大家发布的一个，
1: 尤其是今天晚上到14号夜间啊，就是这个凌晨期间，这个大雨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也是提示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像农安的南部、长春市区、德惠、九台啊，包括公主岭地区的话，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呢，就是在夜间的时候，尤其下冰雹嘛，大家伙要对于这个车辆、外部的车辆啊，做好这个保护工作。然后呢，尤其像一些地库，一些车辆的话，尤其这个地库比较深，防水量比较差的话，大伙尽量把这个车呢从地下挪到地上来，还有很多你像这个外立面的一些

0: 尤其是什么空调啊、挂机啊，
1: 嗯，
0: 还有愿意在这个户外去
1: 放
0: 一些花盆儿啊这些
1: 的
0: 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注意好啊，嗯，一定要给大家保持一定的这个安全距离。
1: 嗯，没错。嗯，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哈。那在接下来的时段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
0: 嗯
1: 啊，还有很多可以参与的活动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城市当中也有很多好玩的。你看这个面包节刚结束，又来了这个咖啡节哈，
0: 嗯，
1: 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咱们继续分享。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这个世界杯也好，大家就比较兴奋了哈。但是呢，也是提示大家，因为今年的世界杯的转播，你看时间，就是几乎是凌晨，要不是是早晨呢。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方式吧，这不是打个广告或怎么讲啊？就那个小红书有一个板块，它单独它就叫世界杯。然后呢，能不能看直播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太能熬夜。他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有一个是赛事集锦，就是他是怎么进球的，他那个进球不是说给你光拍进球这一段，他是把那个解说就临近进球之前
0: 啊，给你解说，
1: 对，然后包括怎么进的球，怎么回的放，包括他有没有红牌，吃不吃黄牌，越有没有越位，他解释非常好。然后那一个集锦大约应该是在5-6分钟之内，如果说这个球踢得比较精彩的话，他可能会拓展到7-8分钟之内。这样的话，你一早上起来之后，你会得到最新的一手消息，而且目前为止在小红书上平台那个视频是最高清的，他对比很多家那个是最高清的。
0: 你看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熬皮啊，咱也是不太提倡这个熬夜啊，但是说周末的时候可以看个一两场哈，
1: 对对对
0: 啊，休息一下，
1: 对啊，所以这个方式是比较折中的。
0: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一下说到的这个咖啡节，城市当中的咖啡节，这也还是在这个万象城当中哈。这个呢，我觉得咖啡阵容还是不错的，它品牌阵容也是公布出来了。上周刚是面包告你喝什么咖啡配什么甜点吗？这是6月19号，是从这个
1: 端午节
0: 开始三天，然后每天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20点。咖啡吧，就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11点1点左右吃喝就可以了。不能再晚了。
1: 对，而且我说到咖啡这块啊，咱们可以多说一嘴。那个之前的时候，咱们不就给大家讲
0: 过
1: 那个咖啡的那个老师嘛，对不对？现在咖啡的老师来过咱们，
0: 向老师，对
1: 对，来过咱们的直播间。就是咖啡其实不是说我是一杯接一杯的，它不是美酒你加咖啡啊，它是灌入咖啡的话，它是容易醉的，
0: 对，
1: 醉咖啡的。所以说上次老师说嘛，说什么时候你喝咖啡感到是喝醉了呢？你犯困的时候，对吧？你就基本上你不能再喝咖啡，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喝啊。咖啡节的话呢，它你看它是整个端午节三天，你可以三天都来，但你不能说我一天把三天量全喝完，
0: 对，
1: 那容易出事儿了。
0: 所以说呢，大家也去关注一下，你可以去了解一些那个咖啡的一些杯子啊，包括咖啡机呀、然后包括咖啡豆子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它这次呢也是有全国将近30个城市，大概有50多家的这个咖啡品牌是齐聚长春的。有时候我跟你说，我喝咖啡哈，就是不太喜欢其他的味道，可能更多就是喜欢这个美式啊或者什么，就因为也是想减肥嘛，就是
1: 咱俩正好相反。
0: 然后呢，就会被这个咖啡杯子给这个折磨疯了
1: 啊，
0: 然后就会喜欢各种各样的咖啡杯。女生是控制不住买这些东西的。
1: 是，然后咖啡的话，现在你看，我之前去过一次那个春江西的咖啡节，然后现在为止的话，你像咖啡的话，也是分两种人嘛，一种是在你这种代表就是纯。喝纯咖啡的，比如说就属于这种叫那个美式嘛，纯美式这种的。然后呢，这种的人的话会注重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咖啡的豆子是不是香呢？
0: 对，
1: 偏酸呐、还是深烘啊，等等一系列的，对吧？然后有没有油脂的味道啊，在这里边。
0: 我好像真就是在象限喝过那个偏酸的咖啡，很多时候都是选深烘的那个，
1: 对吧？然后所以说这种的话，大家伙喝咖啡的话会有一个着重的一个对比。另外的话呢，我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冷美冰美式和这个热美式的口感也不一样，然后很多人也会去追求很多家这种不同的口感，比如这家的冰美式的口感怎么样，然后那家冰美式怎么样，然后那家热。

0: 味是怎么样、
1: 嗯、
0: 这也是一种这个区别、
1: 嗯、
0: 然后像我这种就一般是不怎么喝咖啡的人呢，如果说真的想要喝杯咖啡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喝那些稀奇古怪的。
1: 嗯，
0: 你像之前我在那个春秋西喝那个叫什么肉桂咖啡
1: 啊、哦、
0: 啊，
1: 肉桂咖啡最近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说肉桂可以减肥，很多女孩子会加点肉桂粉、嗯、
0: 啊，都是在里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哦、比如说什么啊、还有就什么来着西梅咖啡、
1: 哦、
0: 啊，反正等等一系列，就是你在市面上你都根本想不到的这些配种、
1: 哦、
0: 然后呢能在咖啡里边它进行混合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什么像之前我喝的一些什么啊、姜丝 dirty 啊、
1: 哦、
0: 啊，然后包括什么白咖啡呀、啊
1: 哦、
0: 澳白这类似这些的、
1: 哦、
0: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果味咖啡、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气泡咖啡、
1: 嗯、
0: 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繁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这个万象城的这个咖啡节呢，虽然说我们把品牌呀、啊
1: 嗯、
0: 就是这也没有必要给大家去讲了，因为有很多一些像上海呀、啊、就是魔都的那些，你看上海人本身就喝咖啡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像郑州啊，然后像香港啊，像南京啊，青岛啊，广州啊，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一次呢还有很开心的看到了像这个中国台湾又来到了整个这个咖啡节、
1: 嗯、
0: 然后也有一家店铺来坐镇。
1: 嗯，
0: 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口味如何那就是盲盒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还建议大家像咖啡节一样，待会儿可以去尝一尝鲜嘛。
1: 对，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咖啡还是不要多喝啊，喝完了真是睡不着觉哈、啊、这个也是有些人对这个咖啡敏感不敏感的啊、
0: 嗯、
1: 这是说到了咖啡节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好多好玩的呢。
0: 对，这个是在端午节啊、
1: 嗯、
0: 虽然说端午节三天的话大家伙可能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想要去，但是万象城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伙也可以来驻足观看一下、
1: 嗯、
0: 不光是有好喝的咖啡、
1: 嗯、
0: 每次这个万象城的漫闪街区的置景、都是哎，让人觉得说眼前一亮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吧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啥呢、
0: 嗯、
1: 就是本土的咖啡店。
0: 嗯
1: 因为你了解之后呢，因为你本土的你可以去尝对吧、
0: 嗯、
1: 你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外地的可以品尝一下。
0: 我看看本土现在有几个、本土还挺少的。本土好像就一家。还是不太叫池里咖啡馆。这我还真没看到过
1: 哦。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好多的这个咖啡馆的，
0: 嗯、
1: 哦，
0: 但这次在咱们长春好像只出现了一家
1: 哦。
0: 我看到这名单里面，反正只有这一家。
1: 嗯啊，那其实你看啊，一说到在万县城，万县城里边就有很多咖啡店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这个长，你看我就说嘛，
1: 嗯，
0: 虽然说长春只有一家，但是首进的，我说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家呢？
1: 啊、
0: 哦、啊，是首进的、
1: 嗯，
0: 但是在长春有很多好喝的咖啡啊。
1: 对，
0: 嗯，
1: 哎。
0: 咖啡馆都很好喝。
1: 你一说到这个咖啡馆哈，就是很多有一些都是在这个就是户外的公园里头的也特别多。
0: 嗯
1: 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就是
0: 游泳园那个
1: 哦，对，有一小筑。
0: 嗯
1: 我真是顺着里边走了好久，我才找到啊、
0: 嗯。
1: 但是呢，恰巧就是因为我走了好久，因为在那个友谊公园里呢，它现在把它变成了那种徒步的公园，
0: 嗯、
1: 它有那个交道，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去走。关键是那个道吧，就是你看。天是比较晒嘛，太阳。
0: 嗯，
1: 但是呢，它那个交道呢，在贴边的时候呢，树荫都在这一侧。
0: 对，
1: 哦，所以说走起来了呢、
0: 嗯、
1: 就很舒服。
0: 对，
1: 嗯，
0: 然后还然后我突然想到一点，也额外可以多说一点啊、
1: 嗯，
0: 就现在你看咖啡馆的这种铺开面积吧，包括铺开的店铺、
1: 嗯，
0: 它相较于这个日开夜酒会少一点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咖啡的这种售楼面积，它偏向于什么？我觉得就是咖啡馆已经，你要纯卖咖啡其实不挣钱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大家伙喝的咖啡都是什么？都是像你像瑞幸啊，对吧？什么库迪乱七八糟这种快速咖啡的。
1: 对，
0: 它的接受度比较高一点，然后呢价格也比较低廉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为止你看我们说依然能够存活的咖啡馆、
1: 嗯、
0: 它主要的卖点有两种三种、
1: 嗯、
0: 第一点是咖啡豆肯定不用多说了，你咖啡豆不好喝肯定没人愿意去喝这个事儿、
1: 嗯、
0: 第二就是你的环境，
1: 嗯，
0: 那肯定要吃一套的、嗯、对吧，
1: 对对，
0: 你的环境如果说达不到出片的那种感觉的话、
1: 嗯、
0: 或者
1: 很少
0: 就很容易被同级迅速给抹杀掉。
1: 嗯，
0: 第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甜品、
1: 嗯、
0: 我相信这些咖啡节也会亮出很多的这一点、
1: 嗯、
0: 因为咖啡配甜品，它能留得住人。你说光喝一杯咖啡，
1: 嗯、
0: 咱就说再慢，
1: 嗯，
0: 20分钟够用了吧？
1: 对，
0: 哎，就喝完就走人了，所以留不住人的话。
1: 嗯、
0: 但是你甜点的话，一个点点吃完之后，觉得哎，我吃的比较快一点，对吧？跟咖啡的苦中和一下，
1: 对、嗯、
0: 我还可以再来下一块。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甜点也是能够比拼一下，在当下咖啡馆里面谁家能够更胜一筹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没错、啊，哎，这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 你看哈，一说到端午节，端午节的汇总都出来了。
0: 是啊，
1: 对，这个也有一些活动哈，简单跟大家也来这个分享一下啊。
0: 嗯，
1: 你看，说到六月十九号的这个文化活动类的啊，六月十九号那肯定就是当天了嘛，是全天的一个活动，然后是风俗文化户外类的啊，是在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龙舟公开赛，
0: 每年都有，
1: 对，
0: 每年都有，
1: 对，就是每年到端午节的时候，咱们更多的是刷到这个北方的这个龙舟节，南方的这个龙舟节，两个好像不在一个速度，一个是慢放，一个是快速的。
0: 但是没有别的意思啊，
1: 对，
0: 其实咱们每年的龙舟节看到什么呢，看到都是翻船，这个其实也是一大看点啊，每年都得翻两船、
1: 你这容易引起歧义啊，翻船
0: 对，就是那个船划翻了啊、但是呢这个也就是虽然说我说没有什么歧义在哪，就是这也是一个比较好、
1: 很好玩的事儿，
0: 对，好玩
1: 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民俗节当中参与一下，有这一项
0: 六队划最后剩仨队了、那仨队的水里泡的呢也挺好玩的一个事情，因为竞技体育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盛家也是一大看点，但是说这个、亮点和集锦啊，花絮也是一大看点。
1: 对，你看，关键是你知道英文的解释 ，Dragon Boat Festival 就是 Dragon 嘛，龙舟嘛。他你看外国人给你解释端午节的时候都是龙舟的这个意思嘛，很有意思啊，
0: 很字面。
1: 对，
0: 很字面，
1: 相当字面了。然后他这里头主要内容有啥呢？你看有龙舟点睛，300米的竞速，也有300米竞速。
0: 对，
1: 然后还有舞狮子，端午市集，然后射舞独舞、投壶，这些都有。
0: 是，
1: 现在好像就是。不是现在了，好像已经是提前一周了吧？
0: 什么？
1: 就大街上就开始卖那个，
0: 哎，早就有了，六月份开头就开始卖五彩绳了。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很纠结是啥？买完五彩绳带到啥时候？是不是下第一场雨还是第几场雨的？
0: 但是吧，就现在为止，你看现在带五彩绳的很少了。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伙也要去尊重这个习俗嘛，
1: 对
0: 对不对？带五彩绳，我们说以前为什么端午节这个带五彩绳啊？这不驱毒嘛？
1: 对，你看它都有射五毒嘛？
0: 对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喝这个雄黄酒，那都是以前、那都是那个
1: 你就把
0: 白娘子传记里边的那些东西了啊。
1: 然后你看北湖的这个清泉湖的亲子龙舟体验，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啊。这个是家庭组队来划船包粽子，然后这个有这个民俗小游戏，然后还有就是双阳的石溪河全国龙舟邀请赛，这是龙舟赛事，然后呢再就是长春市文庙了，举办这个屈原讲座，汉服的免费体验。
0: 哎，我就打个岔啊。这个汉服的免费体验这块，我觉得就是大家伙可以来注重一下，因为我最近我看了一下那个有一个视频的解说，说汉服，其实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成语都是来自于汉服的，你比如说袖手旁观
1: 啊，
0: 为什么叫袖手旁观呢？因为古人说讲这个汉服的袖子它很长，然后呢他如果看东西的时候他需要把这个袖子给插里边，两个手插里边，他一站着不就是你看一
1: 他是那个宽头大袖吗？
0: 对，然后那袖里面还有个小兜是放东西的，所以说人手一插的时候像不管事儿，所以袖手旁观是这个袖子在这儿来的嘛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解衣宽带啊，然后包括说胸襟宽广，那为什么叫胸襟宽广？就是你的这个襟啊，门襟它越大
1: 抿起来的那个，
0: 哎，对对对，代表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官爵越大嘛。然后你胸襟宽广的话，其实也跟它有关系嘛。然后解衣宽带也是，你到晚上你看解衣宽带嘛，它也是跟那个汉服有关系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我记不住了，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讲究。你看襟有讲究，袖有讲究，然后带有讲究，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有讲究。所以说，待会儿其实汉服不光是穿一个样，它也有很多学问在里边啊。
1: 所以说哈，你看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块儿啊，就不是单单你从一个表象就能看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再打个岔啊，就说到这，虽然说跟端午节没关系啊，就说到这个中国文化这块，我们都知道那个滕王阁，滕王阁序啊，是王勃写的，对吧？然后呢，很少人知道，那大家伙都说去这个江西看滕王阁的时候，说王勃的墓在哪儿？然后最近我才知道，去王勃的墓你知道在哪儿吗？在越南。
1: 越南，
0: 越南，真的是在越，真的是在越南。
1: 之前是谁说的来说那个被贬，然后贬到哪儿，就是也是都出去了。其实你要看那个，就是咱们学那个古代历史的时候的那个疆域图，
0: 对，
1: 你再和现在的去对比，那肯定不一样。
0: 对对对，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是跟旅游业关系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历史了，就是越南其实在很早以前是归于中国的疆域的，然后很多一些这个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大官啊，也这个

0: 祖籍也是越南的，你知道吧？
1: 被派到那儿的。
0: 对，不是，他从那儿考到考进京的，然后他祖籍是在那儿的。然后王勃，说多说一嘴啊，就王勃为什么说他会葬在那儿呢？是因为他当时，他是在江西看了他的父亲，
1: 嗯，
0: 然后写的那首《滕王阁序》，然后最后呢，游船，因为他心情不好嘛，
1: 很年轻啊，
0: 对吧？二十多岁，心情不好游船，结果在越南那沟那块翻了，
1: 挺遗憾，
0: 挺遗憾啊。所以就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伙一定要注重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包括一些历史的典故。还是很有趣的，
1: 没错、
0: 啊、
1: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本。
0: 嗯，继续一下我们的这个龙舟赛，端午节。嗯，刚才说到了是在这个伊通河的鬼泣公园，因为这个好像已经是连续几次了，就是这种比赛。其实对咱东北来说，好像更多的是就是举办过冬季龙舟赛嘛。
1: 冬季龙舟赛，
0: 对
1: 啊，
0: 在那个松花江里边，因为它是不动嘛，
1: 啊，
0: 那个水不是冬天的时候是不动嘛，
1: 啊，
0: 冬季龙舟赛，然后你看啊，说到这个，刚才咱们看到的是这个几个地方啊要举办的这个，
1: 嗯，
0: 然后你看它还有接下来的，文庙的这个，
1: 嗯，刚说到汉服了嘛，
0: 对，
1: 嗯，
0: 对对，有汉服体验，然后投壶，
1: 嗯
0: 啊，然后射五毒，然后那个 DIY 那个香囊，
1: 嗯，
0: 五彩绳。七扇还有包粽子，
1: 嗯，
0: 你会包粽子吗？
1: 不会，但是我见到过，啊，就是挖一条篓，往里放，
0: 对。
1: 然后其实粽子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伙也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个肉粽，
0: 嗯，
1: 啊，肉粽的话，因为你知道广。

0: 两广人叫量粽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对，
0: 然后其实那个量粽也挺好吃的，
1: 嗯，
0: 以前总觉得说那个肉粽啊，
1: 嗯，
0: 有点感觉跟咱们这边的话
1: 就
0: 格格不入似的，
1: 对，觉得很神奇。
0: 嗯，
1: 你说豆腐脑吧，咱吃咸的，这个有一个争执。
0: 嗯，
1: 然后吃这个元宵汤圆，然后还有就是吃那个就是叫什么嘞？还有哪个月饼吧，
0: 嗯，
1: 还是什么有差异？
0: 嗯，
1: 然后再就是这个粽子
0: 都有差异。
1: 南方就比较喜欢吃肉粽，
0: 嗯，
1: 然后咱们几乎包的都是大枣和那个就是红豆啊什么的，
0: 香
1: 甜的，对对对，
0: 啊，
1: 嗯，
0: 甜粽香粽，
1: 对，
0: 啊，
1: 现在好像年轻人很少有包粽子的了哈。
0: 对对，而且就是吃粽子这块也是与时俱进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个粽子，大家伙回来尝一尝，
1: 嗯，什么鸭蛋黄的，
0: 对，但是我觉得，
1: 咸蛋黄的，
0: 我觉得东北人对于吃粽子这块可能还没有说接受度那么不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东北人愿意吃黏的，
1: 对。
0: 对，
1: 嗯，
0: 一些粘豆包啊，
1: 对
0: 啊，什么什么粘米饭啦，啊，
1: 包粽子可不是说我们把大米那个泡上了就能包的，它是提前的，
0: 对，
1: 泡的是糯米，
0: 对，
1: 然后再包粽子，
0: 对，
1: 泡的越久它粘性越大，我们小时候包过，然后端午节早晨的时候还要去洗眼睛，
0: 洗眼睛，
1: 对，就是起早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就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河边儿，然后那个草叶上不有露水吗？用那个露水去洗眼睛，然后再采艾蒿，
0: 你看，就端午节有很多风俗嘛，
1: 嗯，
0: 比如说挂这个钟馗像，
1: 嗯，
0: 就是端午节唯一就是很多这个它的这个传播的内容啊，
1: 嗯，
0: 比如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祈福避邪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大伙都知道，因为那个很多影视剧里面也讲到过，对吧？
1: 嗯，
0: 端午节，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悬挂这个菖蒲、艾草，
1: 嗯，
0: 啊，这大家都知道，对吧？
1: 嗯，
0: 每到端午节的时候，看门口都挂一个，
1: 嗯，
0: 然后咱们去年还讲过采艾蒿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配香囊。
1: 嗯
0: 啊，你看今年的话，我一会儿搜一搜吧。我觉得端午节肯定有中医市集。
1: 对，肯定有，
0: 肯定有，因为这个香囊最近你看，包括那个就是香珠，
1: 中药的，
0: 对，中药那个很流行啊，
1: 嗯，对，
0: 大家伙呢也可以来看一看。
1: 嗯，
0: 其实你看古人配香囊，
1: 嗯，
0: 有人觉得说，哎呀，整景咋地的，
1: 嗯，
0: 其实香囊有很多好处，
1: 对，
0: 什么助眠的啦，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提高免疫力的啦，
1: 嗯，
0: 然后提高专注力的啦，
1: 嗯，
0: 然后什么缓解压力，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啊，它有很多这个东西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再比如什么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屠，
1: 嗯，
0: 雄黄、饮熏黄酒，咱也讲过，
1: 哎呀，那讲究可多了，
0: 对吧？
1: 嗯，
0: 吃时令这个水果，然后吃粽子，吃咸蛋黄，
1: 嗯，
0: 啊，鸭蛋也是其中一个，
1: 对
0: 啊，
1: 哎，的确是。
0: 说到鸭蛋，我就想起
1: 它和粽子好像配一起了。
0: 对，
1: 嗯，
0: 说到鸭蛋的话，就想起白城了。当年那个东北亚博览会的时候，白城带的那个咸鸭蛋，哎呀，是真好吃啊！
1: 的确是哈，就是因为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咱们不是也带听众去自驾嘛，
0: 嗯，
1: 然后到桃南的时候，就是有卖西瓜的，然后各处去收鸭蛋的。
0: 嗯，他那个鸭蛋确实好吃，
1: 嗯，确实，
0: 啊，湿地的鸭蛋确实是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待会儿也可以买买这些，然后包括最主要什么呢？就是端午节其中啊，它也有一个民俗是什么呢？就是讲究叫做重五节，然后包括它也是属于跟家里边的人去聚会。团圆，
1: 嗯，
0: 那这一次呢，端午节呢又和谁重逢呢？和父亲节又重逢了，
1: 嗯，对
0: 啊，所以你看，
1: 加了三天之内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两个节日加一块呢，它就更加有了一种这个民俗的一体性了，
1: 嗯
0: 啊，对吧？
1: 对，这个是文庙的啊，文庙的这个活动，
0: 嗯，
1: 之前呢，我们也邀请过文庙来做客直播间，就是对于整个文庙里的参观哈，怎么去走。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
0: 嗯，
1: 就是很多之前可能会去文庙看一看，走走判桥，对吧？
0: 嗯，
1: 这个呢，这个是公众号上有预约啊，
0: 嗯，
1: 就是手作现场，你得是先到先得，
0: 嗯，
1: 这个呢也是提前预约的哈，
0: 嗯。
1: 接下来就是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的端阳怀古粽香千里，
0: 嗯，
1: 它这个活动呢是有汉服巡游，
0: 嗯，
1: 然后湖面撒米祈福，
0: 嗯，
1: 包粽子，
0: 嗯，
1: 艾草的那个制作，
0: 嗯，
1: 然后还有传统的棋类，
0: 嗯，
1: 其实不单纯，因为好像我现在是看到很多网上在卖那个是艾草树，
0: 嗯，
1: 它不是说单纯的就像我们老家的那个，就是只是挂艾草，
0: 嗯，
1: 它现在给你加上什么菖蒲，
0: 嗯，
1: 艾草还有什么东西，好像，好几样给你包一起的，菖蒲那个东西挺好玩的，
0: 它是那个什么吗？
1: 大自然里的火腿肠，
0: 对，就那个大粽子，那个棕，棕色
1: 那
0: 个，那
1: 个，
0: 啊，
1: 那个止血效果特别特别好，
0: 是吗？
1: 哦，对，
0: 啊，
1: 你拿着用那个就是它那个棒棒那玩意儿，
0: 对对对，
1: 搓下来，
0: 啊，
1: 止血效果特别好，
0: 那个挺有意思的，那个挺有意思，
1: 嗯，
0: 而且在咱们这儿好像也
1: 很多，
0: 也很多，
1: 哦，
0: 对对对，
1: 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实地就很多，
0: 对，
1: 哦，
0: 大玉米肠，
1: 自然界里的烤肠。

0: 对，下一个是吉林省图书馆的、
1: 图书馆了、这个是端午研学、然后拼插迷你龙舟、然后雕版印刷、然后端午的古籍科普、啊，这个也是需要这个提前来预约的啊，限50组。
0: 是的啊、下一个是长春世界
1: 雕
0: 塑
1: 园
0: 儿
1: 啊、这个呢是屈原文化讲解。
0: 哎，他这个地方为什么在永顺路与金韵大街交汇啊？
1: 长春世界雕塑，他是不是写错了呀？
0: 我感觉写错了吧。
1: 哦，
0: 这不是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雕塑园哪在这儿？人民大街吗？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我刚才看到这个地址的时候还诧异了一下，因为金韵永顺路应该是往那个奥莱走了那个方向了。
0: 永顺路和金韵大街交汇是哪儿吧？工艺美术馆吧？
1: 哦，
0: 差不多是在那个地方吧？
1: 对，
0: 还是说？
1: 哎呀，不是不是，他这个位置不对。他这个位置不对啊，
0: 反正他这有什么呢？咱先说吧、
1: 对，
0: 有这个屈原文化讲解，
1: 端午
0: 手作，
1: 然后还有国风环湖打卡，这个是雕塑园的啊，然后还有就是端午市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鹿园区的同心湖公园了，它有个端阳朝市，然后有非遗糖画、面塑、剪纸、然后露天的电影、文艺演出、中医艾草义诊，
0: 看啊，肯定得有啊，
1: 然后。植物踏染，吊粽子，这个也是免费的，这个是不需要预约的，因为它是在公园里头，然后再就是吉林省的音乐厅了，它有音乐市集，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0: 双舞台专业演出，全民零门槛登台，金曲歌会、文创美食、国风手作，
1: 它是把整个音乐厅的中庭广场放出来了，
0: 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而且是你看免费观看演出，
0: 主要是
1: 消费自愿，
0: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吧，它更多的。就是涉及到了一种文旅的效应，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去过吉林
1: 音乐
0: 厅，
1: 这个、音乐厅，对
0: 吧？可以去看一看啊。北湖公园的北湖啊，北柳灯光湖湖堤市集啊、
1: 这个湖堤市集是一直有的。
0: 这也是汉服巡游、湖畔露营、端午民俗，没有什么有点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这个。都是比较那什么的啊！
1: 哎呀，有这个
0: 有一辆了啊！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
1: 对，这个是在博览城啊，6月19号治愈场，6月20号是狂欢场。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6月19号那个艺人场没有什么人儿
1: 啊，
0: 你知道吧？都是偏流行的
1: 啊，
0: 然后所以叫治愈场，票价都不一样啊。然后呢，6月20号是重磅
1: 狂欢场了，
0: 重磅明星都是一些说唱歌手在里边的，所以说他这个票价更高，名字也起的比较大一点。当然这个地方的话真的是属于，因为端午节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这个银河左岸的了，然后再往后的话，等到入秋之后就向北音乐节了，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到这个端午节期间来长春的人会越来越多啊，大家伙也在这个去到这个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的时候，不光是要看音乐节，也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航空文化。
1: 没错，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还有很多好玩的活动。你看他说到这个，刚才说到是那个音乐厅嘛，然后还有一个是长影音乐厅，它这个是6月21号的时候也有这个演出。你看，其实它票价吧，它是有一个80到260，但是我觉得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国风雅韵的这个也是端午节的。
0: 回来那什么吧，回来咱们说一说商圈的吧，因为我觉得商圈商场的话，跟大家可能离得比较近一点。
1: 对，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逛逛商场还是比较有趣的嘛。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端午节啊，其实活动还是非常多的。刚才是说到了
1: 商场
0: 里头了。
1: 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是端午节的一个商场，我们先看汽车会吧。汽车会呢是有这个叫做西红叶市的啊，它是有街舞、有魔方赛、有民谣演出啊，这都可以来看观看的。然后中商世界里呢有这个樱花港的市集、樱花巷的市集啊，就亲子演绎啊，端午节的主题装置啊，都可以来拍拍照片。然后呢是在这儿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欧亚汇集的啊，它有这个汉服走秀，有亲子香囊的 DIY， 还有这个端午的打卡礼啊，这是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又搜到哪儿了呢？搜到了那个欧亚卖场的，因为欧亚卖场的话，每到这个节庆假日的时候，它的这个优惠还是比较大的啊。
0: 之前好多人都不理解，什么欧亚好像天天有店庆，
1: 哎，是吧？天天店庆，但这次呢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呢，你看啊，他这次搞得挺狠。我看一看这个，他这个，咱就说光看端午节的吧。端午节的呢，他首先是有这个李宁街舞挑战赛的。他这个是这个是在这不光是这个端午节，在明天就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这个街舞挑战赛的这个明星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大家伙呢可以去来观看一下，这个是这一方面。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在这两天还有这个安踏青少年的3v3的篮球赛。
0: 这个是比较受年轻人欢，就是喜欢的了。
1: 是的啊，
0: 三人篮球赛。
1: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中国国际少儿模特大赛啊，还有这个端午节期间的话，有这个什么呢？有端午艾草的挂饰体验啊。我看了一下，它的挂饰挺大呀，比你说那个还要
0: 还多，是不是
1: 还多呀？我这个真挺多。它这个里边呢是这个有分为门挂啊、包挂、车挂以及各种 DIY 的款式啊，大家伙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是6月19号在外卖场的10号门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龙舟争渡竞技非凡的飞翼龙舟大赛。它这怎么竞渡啊？
0: 龙舟竞渡
1: 附一层大西洋厅汉华
0: 不是名叫的对
1: 啊，
0: 大西洋
1: 是啊，但他怎么竞渡？这个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汉船比赛，
1: 有可能是汉船啊，那没有别的了。你说他那个冰场，他也不能划那么点地方，他也不能赛龙舟啊这个也是一个看点啊，6月19号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我最喜欢的麦当当啊，麦当当这个叔叔见面会，这个真能整。这个应该6月儿童节搞啊
0: 啊，对，
1: 也是在10号门啊，10号门舞台，6月19号的。然后还6月20号的有文化惠民演出《木偶奇遇记》，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0: 对
1: 啊，之前大家讲过，这也是免费的看的啊，《木偶奇遇记》。然后是在10号门啊，6月20号的。然后6月20号还有什么呢？有这个少儿艺术展演。也是在10号门的舞台。然后还有随机街舞啊，这个大伙可能没见过，这个我。就是在我这年龄段我已经接受不了了就是一帮少男少女们啊坐在那个大舞台上有一段音乐起来了，你如果说你会跳的话就叮当一顿跳，然后不会跳的话就在那一坐啊然后还有人录像啊，但反正这个确实也是挺好看的，也是一家看点啊，待会儿我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啊随机街舞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有这个长春杂技团的长春有戏的表演啊这个可以看一看。还有这个啊叫做吉林省 Z 时代当代艺术联展，它是一个什么展呢？它是一个艺术展，待会儿可以来看一看啊。它这个整个装置的话也比较超前，这个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各种你看不懂的一些艺术装置，但是呢，它很艺术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服饰的优惠，比如说满600送150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家电券啊、超市券啊，这我们不多说了啊。
0: 这些是商场一般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都会这个拿出的招儿。
1: 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在端午节期间呢，卖场有很多新店开业了，有的是老店翻新，有的是新店那个重启啊，然后还有一些。新住的一些新店，大家伙都可以来逛一逛啊！这是卖场的，
0: 还有接下来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然后来看哪儿呢？来看一看，我看这是哪啊？这来看看动植物公园吧。动植物公园的话呢，它不光光是针对于端午节期间，它针对于我们刚说的结束完的这个高考生。它也有优惠啊，我们明天会集中给大家
0: 介绍那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吧，差不多情绪也缓过来了，
1: 对，
0: 然后也该出来溜达溜达了，
1: 该走了，再不走走不了了，再不走下。

0: 下分
1: 儿
0: 了啊，
1: 25号，
0: 对，就下分了啊。
1: 对，
0: 首先呢是6月12号到6月30号啊，应届的高考生呢，只要是你持准考证，夜场是免费入园的。
1: 有
0: 人说那我白天我去不了啊，你相信我，夜场比白天好玩啊。你看什么表演呢，都是在夜场，
1: 对
0: 吧？啊，免费入园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这个报效五行山考生的专属通道，每日呢是特设5个专属名额。这是干嘛呢？就是你专门
1: 跟
0: 猴
1: 互
0: 动的啊，每天设置5个名额啊，这是报效五行山，对吧？啊，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动物公园呢，端午节也开启了沉浸式的水上花舟演绎。
1: 嗯，
0: 哎，你看整点这些特别的，
1: 对
0: 吧？这是比较好玩的啊。花舟演绎的话有很多，你比如像咱们说所熟知的，像这个严冬啊，对吧？然后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他的片段《女儿情》啊，
1: 哎呀，
0: 对吧？啊，亲情演绎，还有什么呢？烟梦红楼啊，这也是在画舫船上，还有这个花舟舞韵，
1: 哎，
0: 小船上跳小散舞，对吧？啊，这个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1: 有点特别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这个书生啊，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三个表演都是在这个水上的花舟给大家去做表演的，这就很不一样了。
1: 没错，各位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

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北京时间10:1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继续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啊，
1: 动物活动。
0: 哎，对，
1: 我们下一个从这个哪儿出来啊？从长春市动物植物园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沈陆峰吧。沈陆峰呢，其实多次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呢也是毕业季撞上端午节啊，沈陆峰呢会给你双倍的快乐。首先呢，就是天然的氧吧。小鹿零距离的接触，对吧？还有一些挑战心跳加速的游乐项目，另外呢还能够赢取1000元的现金大奖啊！我们来看都有什么活动。首先呢是端午节的限定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1号的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是地点在露营地，亲手缝制一枚香囊，把端午的祝福装进去。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香气，免费参与的
0: 这个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这个动手的这个手作这块儿哈，就能够感受到，因为我自己在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也做过一些这就是小香囊，缝起来会比较有意思有趣儿。你自己去选那个布料然后剪成什么样的形，它多数是那种三角拼的嘛，
1: 对
0: 然后里头塞上那个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那个香草，然后再缝起来，然后还有各种彩线儿，还挺有趣的，动手做的。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唯一能打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不让我缝就好了因为缝制这个活吧，不是说谁
0: 男生一般，哎呦我跟你说这我做手工老厉害了，
1: 对吧尤其你看现在年轻人基本上很少人动针线了，
0: 针脚比较密
1: 你像人家就是我小孩真缝过呢，因为我们小时候针线盒还是家家都必备的嘛，还有那个顶针呢，
0: 顶针
1: 还有顶针呢，然后那时候天天那个还两个眼睛都不用闭就开始穿线了，现在眼睛得闭眼睛了我当时我妈跟我说哎呀我跟你说没上岁数，上岁数你也闭眼现在我也在这儿
0: 闭眼睛
1: 也闭眼睛
0: 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唯一吸引点什么呢，就是你能够选择一款独属你的香气，
0: 对，
1: 就像我刚跟大家说过，它这个香囊是通过中药捣碎了之后，然后通过那个香末，然后倒进去之后，它那个香味是不同的，根据你的每个人的这种需求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香味这种东西，你相信我，每个人对于香味的这个。它就像异性相吸是一样的，香味这东西是每人都有一个味儿的，
0: 对，
1: 它绝对不是相同的。
0: 我那天看那个，就是因为有很多市集嘛，然后它经常就会有这些，然后还有那个香，就是大家习惯性有那个小短的那种哈，就是在家里头可能就是对，很小的什么，还有鹅梨帐中香，然后脑子里就瞬间就闪现了甄嬛的宫斗，
1: 对吧？有很多很多，
0: 就是古人制香嘛，
1: 对，
0: 特别多，
1: 尤其你像焚香是四大雅士之一嘛，对不对啊？然后下一个什么呢，是屈原
0: NPC
1: 趣味互动送惊喜，
0: 这个是穿越千年的相遇哈，和屈原来合影对诗唠嗑现场还有惊喜的小礼物等你拿，就是现场可能会有这个屈原的形象的那个 NPC 哈，
1: 对
0: 接下来就是
1: 屈原也不放过啊
0: 射五毒投壶，
1: 这个射五毒什么东西我到现在没听什么叫射五毒啊，
0: 射五毒哈是我看一下啊，反正那个投壶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1: 哎投壶我前天看有个直播老厉害了啪啪往里投然后边投边感谢大哥这很厉害的就那个确实讲究技巧的，而且你像咱们一般说投壶都得是那个约摸的你知道吧然后就是
0: 还得眯个眼儿
1: 一顿在那比划但是人家啪着就是我去一下就射进去了特别厉害
0: 对
1: 然后
0: 来解释一下射五毒，
1: 解释吧，
0: 射五毒呢其实跟咱们讲的射箭是差不多的，民间流传5月初5是毒月嘛对吧，
1: 刚说过
0: 也是蛇、壁虎、蝎子、蜈蚣、蟾蜍五毒出没的日子，古人呢就深受其害，就把五毒的样子画下来贴在靶子上，然后用弓箭
1: 射五毒啊，
0: 对，石子去击打以求安宁。
1: 哎呦我天，
0: 射五毒！
1: 我说个比较粗
0: 字面意思，
1: 我说个比较粗鄙的那不就跟炸小人似的吗？
0: 看你扎的是啥，
1: 真行射五毒也挺好反正也是一个习俗，对吧？
0: 他这个投壶其实作为端午的这个传统习俗，投壶也是驱除这个五毒防害防病的。
1: 其实投壶啊，那说比较高大上一点的。
0: 对，
1: 我看以前那个就是解释说投壶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丫鬟出不了门太没什么意思了然后在家里面投壶，反正也算是一个传统嘛。待会儿
0: 像小朋友会灵魂拷问说，古代人不玩手机都玩什么？比我们玩的花花多了。
1: 这不这吗？射五毒吗？把五毒照片放在板子上射五毒，挺好玩 还有这个沙包投掷、
0: 嗯、
1: 啊，都一样的啊。
0: 对，
1: 这个也是在
0: 这
1: 个。
0: 你说这不就跟咱前两天说的吗？现在小朋友花钱去玩的项目，
1: 对，
0: 嗯，
1: 人古代人玩腻了，对吧？
0: 对呀、啊。
1: 哎，我前两天在那哪儿，在那个现代之公园、
0: 嗯，
1: 我看一个大爷、
0: 嗯、
1: 啊，但这我不知道是现在允不允许了。
0: 嗯，
1: 玩弹弓，当然人是属于就是、
0: 嗯、
1: 自娱自乐那种啊，
0: 嗯、
1: 摆的小瓶，摆的摆那，帮忙一顿射，哎呦，很厉害呀，
0: 是吧？
1: 对。然后突然我想到什么了呢、嗯？想到小兵张嘎的
0: 啊，
1: 对吧？那个射弹弓，
0: 嗯，别的腰上，
1: 对，
0: 那个时候是砍树杈，
1: 对呀、
0: 啊嗯。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传
0: 男孩子小，我就八零后吧，七零后、八零后，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传承一下，
0: 嗯、
1: 这是一门手艺啊。啊对不对？你咱说现在射箭这么流行，
0: 说现在这个学生的课间操我都应该改成中国武术了，
1: 是吧？啊、
0: 嗯，
1: 然后下一个啊，毕业季的免费祈福墙了。
0: 嗯，这个是在山下商业街免费赠送祈福的丝带、祈福签，写下心愿啊，然后祈求好运，为学子加油，也为自己许个愿。
1: 嗯，这个说到这，突然想一个比较搞笑一点。
0: 嗯，
1: 那个是老君山吧？
0: 嗯
1: 啊，还是哪儿忘了？就是上一秒人家买的那牌儿、
0: 哦，
1: 买的丝带写、
0: 哦，
1: 下一秒那大叔就给剪了，给弄走了，
0: 有点过分了
1: 啊、
0: 哦！
1: 对啊，但这个没问题啊、
0: 嗯，
1: 这个是仍然一直挂着的啊。
0: 好的，
1: 现在没下分呢，赶紧写，下完分写下去就不作数了啊。
0: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啊？
1: 妙香山的话啊，妙香山呢是撞上父亲节，带父母是妙香山、
0: 哦、
1: 啊，登登山。
0: 嗯，妙香山我觉得有一点哈，就这个时候他们家吧、
1: 嗯、
0: 你看进到大门里头开一段，你到停车场再往山上走，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呢，它整个的那个滑雪场那部分，
1: 嗯，
0: 大概海拔200多米吧、
1: 嗯、
0: 你听着好像海拔200多米，那是往上爬高啊。
1: 对啊，
0: 对，还是很累的。
1: 他这次搞什么活动呢、坐着 UTV
0: 冲上
1: 山
0: 顶
1: 啊、
0: 嗯、
1: 这就是让你免去爬的过程了。当然你也可以爬、
0: 嗯、
1: 然后呢吃一顿这个，
0: 可以看那个什么的，可以看那个
1: 水库的，
0: 水库的，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吃这个水库鱼，
0: 嗯
1: 啊，水库鱼我小的时候吃过，
0: 嗯，
1: 确实味道不一样，
0: 嗯，
1: 哎，又忘时间了，
0: 炖火的这个，好、啊、好的，回来的时候吧，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1: 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妙香山这个啊，是坐着 UTV 冲上山顶啊，这个是哎，我他在他那个地方踩爱好绝对是没问题的，
1: 对吧？
0: 山特别多。
1: 杨雄说这不吸引我啊，我登山无所谓，我吃不吃鱼也无所谓。有所谓的什么呢？有所谓的是父母景区门票免费。
0: 哎，对，
1: 对吧？咱溜达溜达不也行吗？
0: 对他们。

0: 吧，我觉得还有那个房车营地嘛，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可以搭帐篷晚上，
1: 嗯，
0: 然后本身他们家有小木屋，我觉得，那几个肯定不够住啊，
1: 嗯，
0: 然后晚上看星星，
1: 嗯，
0: 就是离光污染比较远的地方嘛，
1: 对，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是这个活动吧，就比较适合谁呢？
0: 嗯，
1: 你像二道区这些朋友们呢，啊，或者是本身你就在九台区的一些朋友们，
0: 嗯，
1: 对吧？咱不用往远去了，
0: 嗯，
1: 对不对？这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
1: 父母景区门票免费，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啊，然后呢，再看下一个吧，长春兴隆综合保护区啊，兴隆山这边了，
0: 哦，
1: 真远，这地儿真远
0: 了。你看你想去哪儿了
1: 啊？
0: 这个如果连带着你要继续往下走，去那个卡伦湖啊，
1: 嗯，
0: 也行。
1: 对，
0: 嗯，
1: 他这个是6月19号啊，
0: 嗯，
1: 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地点呢是在进出口商品展交易中心的1楼中庭。
0: 嗯，
1: 有干嘛呢？有很多东西啊。
0: 啊，
1: 首先呢是去掉趣味的趣啊，去掉浮纵。
0: 嗯，
1: 好运上钩，
0: 哎，这个起的还挺好的。
1: 对啊，
0: 嗯，
1: 只要你单日消费满99，
0: 嗯，
1: 就能免费参加一次，
0: 嗯，
1: 啊，参加一次呢是30秒，30秒掉多少算你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手持钓竿啊，沉浸式体验这个锤的乐趣，
0: 嗯，
1: 净扯淡，30秒能体验什么乐趣？反正就是能钓一钓啊，
0: 至少让你分泌30秒的
1: 对吧？对对对，
0: 兴奋一下。
1: 啊，他这个钓是什么钓？他不是钓粽子啊，他钓的是一个是
0: 小玩偶
1: 那种东西，小粽子玩偶，
0: 嗯，
1: 啊，反正也挺好玩，你给小孩钓一个也挺有意思啊。
0: 嗯，
1: 那钓钩反正好几个叉呢，你看能钓几个？我估计钓一两个也算最多的了啊。
0: 手得稳
1: 啊，30秒别嘚瑟就行啊。另外什么呢，有这个 NPC 的巡游奇遇，
0: 嗯，
1: 啊，也是在当天6月19号的啊，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哎呀，这个
0: 漂亮吧，
1: 爸爸们喜欢的，
0: 啊，漂亮哈，
1: 啊，NPC 们啊，
0: 嗯，
1: 游客互动啊，趣味合影，
0: 嗯，
1: 啊，解锁端午乐趣啊，这就不多说了。
0: 对，
1: 第三个啊，闻香识趣与香气相遇，你看这基本上都跟香有关系。
0: 因为它的门店里头呢，大多数是化妆品店嘛，
1: 哎，
0: 然后是在那个美林进口美妆，就是一楼。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思路挺好的，
0: 哦，嗯，
1: 咱都说香囊啊，
0: 哦，
1: 乱七八糟，对吧？你看人家直接闻香水了，
0: 直接香水了
1: 啊，
0: 哦！
1: 开展什么呢？液体香薰，
0: 嗯，
1: 精油啊，香水免费试香活动。参与试香的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为随身佩戴的香包、挂饰等物品涂上一抹专属于自己的动人香气，
0: 嗯，
1: 真口。
0: 但是首先一点啊，这个去到这个兴隆保税区哈，本身到周末的时候啊，
1: 嗯，
0: 跟大家提示一下，超级不好停车的。
1: 那当然。
0: 嗯，
1: 但是我刚开个玩笑啊，
0: 嗯，
1: 这也能领取个香水小样什么的，
0: 嗯，
1: 对不对啊？
0: 然后他这个接下来就是在他这块还有个市集，
1: 嗯
0: 嗯。然后这个一楼的开展特色商品的展销活动啊，
1: 嗯，
0: 限时特惠的福利的啊，就是挺多的。这个吧，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喜欢去兴隆保税区的，一般都是家庭出游，
1: 嗯，
0: 大宗采购，
1: 嗯。整个的话，你就是多买一点，
0: 嗯，
1: 对吧？啊，这是一个了，我们再看下一个。
0: 哎呀，
1: 在哪儿呢？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之前也总跟大家说啊，在端午季的时候呢，也又迎来了这个观影活动啊，
0: 嗯，
1: 和一家人呢在观影当中感受盛唐风华、家国情怀与人间温情。
0: 嗯，
1: 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16号啊，这是抢票的啊，
0: 嗯，
1: 抢票是在6月16号的上午10:08，观影时间呢是在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期间的每天下午1:30。
0: 嗯
1: 啊，然后呢，哎，在工人文化宫的这个
0: 五楼
1: 啊，这个影剧院看什么呢？
0: 嗯，
1: 首先有这个长安的荔枝，
0: 嗯
1: 啊，这个是大鹏主演的，对吧？
0: 盛唐风华，一骑绝尘，
1: 嗯，
0: 啊，
1: 这个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0: 对
1: 啊，挺有这个搞笑的部分，也有这个煽情的部分，
0: 嗯，
1: 也有这个动人心弦的
0: 部分，哲理生活的部分，
1: 对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唐探1900，
0: 嗯
1: 啊，这个当时是这个贺岁片嘛，
0: 对，
1: 对吧？啊，王宝强的，虽然现在为止再也没有唐探了。
0: 嗯，
1: 这也是结尾了，也可以看一看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不说这，而且这部剧里面最出彩的是谁呢？岳云鹏。
0: 哦，
1: 嗯，对不对啊？演的一个不屈不卑不亢的一个人物，
0: 一个大清官员。
1: 对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是谁呢？这个那个郑恺演的《浪人生》。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没了，就这三个啊，
0: 三部影片。
1: 对，
0: 想看哪个啊？
1: 对啊，然后在6月16号上午10:08的时候，在微信搜索“长春工会”啊，点击“幸福会”，
0: 嗯，
1: 然后呢，点击“端午观影活动”，然后呢，去抢这个票啊，
0: 嗯，
1: 每人最多领3张观影券，嗯，每张券吃5块钱啊，
0: 嗯，
1: 还行，
0: 哎，
1: 没看过的话，其实有人说，哎，那我在家里边不也能搜到吗？这些我去那儿看什么？不一样啊，啊，
0: 嗯，
1: 大呀。电影院呢，那可是，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反正这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看。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就之前说到那个欧亚卖场，它有一个状元门那个合影，然后还可以是指定打卡的时候去赢这个桶，那个冰淇淋桶。
1: 冰淇淋桶，
0: 对
1: 啊，冰淇淋桶，
0: 这个是在欧亚卖场的十号门，它其实是从今天就开始了，每天的十点到晚上的六点，然后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啊，参与人群首先是，然后呢，你就是发照片，然后带这个字样，然后呢，工作人员确认之后，逐梦填桶，啊，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双拼冰淇淋份儿，
1: 然后再往下吧，我们来看一看哪儿呢？就是除了这个银河左岸啊，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也是在端午节期间的，我觉得这个也能拉不少外地朋友们啊。是第21届长春动漫艺术博览会，所谓的就是漫展，
0: 对。
1: 地点在哪儿呢？在长春国际农业会展中心，东北园儿，
0: 东北园的、
1: 也挺大的这个地方啊。然后漫展的话呢，就不用多说了。首先呢，就是有很多大家伙所谓的老师们啊，会到现场去签售，去合就叫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不叫合影，叫有个专有名词叫什么来着？
0: 啊，
1: 集邮，对吧？
0: 是签名吗？
1: 不。就是拍照片跟老师集个邮，
0: 集个邮
1: 就集邮。你看看这跟不上节奏了，这有点。然后呢，现场呢还有很多一些这个 cos 大赛。
0: 这个你就是你首先一点啊、你要想去看，你心里要有接受能力的。
1: 对
0: 的，
1: 那不是能去这个地方的，
0: 肯定就接受了，
1: 绝对是精准对位的，要他不可能去啊。
0: 但也有好奇的嘛。
1: 对。然后呢，这一届有什么亮点呢？首先就是这个动漫产业与影视游戏。文旅教育多领域的跨界创新实践，然后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呢，跨媒介的联动，然后产生多元形式的资源碰撞，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资深的这个 coser 这个或者是这个咱
0: 二次元，
1: 咱说都让人笑，让人笑坏。就是如果你是个资深玩家的话一定要去啊，如果像刚才同学所说你是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这个是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农业博览会上。
1: 对啊，然后再看
0: 也是3天的时间。
1: 对，3天时间啊都能去看一看啊。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过再补充一下。
0: 的那个音乐节。
1: 不就是那个长音乐厅那个 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刚我们只是一语带过了。它有什么好玩的呢？是整个啊是从6月19号一直开放到10月呢。这个音乐市集、它不是说端午节期间啊，
0: 对，
1: 然后是每周五周六及节假日全天候精彩不打烊。它有什么东西呢？刚才说过一点，它是在中庭广场把这个艺术舞台呢搬到了户外的市井场景，打造了一份可听可看可玩可赏的城市文艺新地。然后这里面有什么看点呢？首先就是一个啊，这个为献礼香港回归祖国3周年，市集开设了全民巨星的开放舞台，从1977年到2026年为脉络，推出了30场金曲主题演唱活动，不仅呢市民可以线上报名自选曲目登台献唱，还创新推出了企业音乐团建专场，可劲儿唱了，
0: 活动太多了。
1: 对啊，然后另外呢也发起了什么呢？这个长春重庆路繁华新篇，见证城市30年变迁，市民可通过文字音视频分享街区美食啊，这个逛街趣事啊，青春回忆啊，专门的一些故事，然后展出一系列内容，比如说以前我记得那当时那个重庆路那异彩纷呈的、对吧反正就是通过多方面让市民呢足不出户来沉浸感受一下视听盛宴。
0: 正好这个端午节赶上分还没下的时候，大家就痛痛快快玩一玩啊。
1: 是的啊，
0: 在明天的时间吧，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高考已经彻底结束了嘛。
1: 对啊。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准考证啊，你是这个收藏啊，它也是有这个优惠福利在里面的。
1: 对。
0: 明天我们着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先别扔，先别撕啊！有大作用的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旅行设计师呢，跟大家就先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

猜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15:03，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在我们今天的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刘百奇老师。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短视频的平台上，有一位叫懂报考的刘老师，大家可能会刷得到哈。那我们今天要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下午好。
0: 是下午了，是不是？刘老师一直是不是在忙？
1: 就是高考之后这段时间会比较忙一些。
0: 比较忙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估分了，然后要问说我准备要到哪个学校了啊，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声音，是不是？
1: 对。
0: 对。我们其实在高考之后，然后很多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们说，哎呀，我终于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去睡觉了，我可以去旅行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是不是？因为到出分大约是6月24号或者是25号，吉林省才出分，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时间，从6月10几号到25号，一个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就带着孩子去旅行了啊。那这样的安排是否合理？就在十几天的黄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内，
1: 首先吧，其实高考完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对于咱们高考报考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们预计的话，可能在6月17号左右，咱们就要公布今年的全部的招生计划了。而且今年应届的这些家长啊，或者高三的这些毕业生啊，其实都知道今年我们吉林省的高考报考变化特别大。所以一旦出了这个招生计划，一旦这个各个学校出了新的这种分组啊，或者招生计划呀、招生专业的调整啊，咱们都要及时去了解。因为真正从高考结束到报考到出分也就这半个月的时间。
0: 是。
1: 所以这个半个月呢，我认为还是很关键的。因为咱们预计的话，这个考试院公布了说是25号出分。然后根据往年的这个经验来讲，一旦出分，紧接着第二天就开始填志愿了。
0: 对。
1: 前两天呢报提前批，然后接下来的5天呢报本科批，一共呢加起来就是1周的时间。
0: 是，
1: 如果你没有提前的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呀，或者做一些筛选排序呀，那到最后呢其实就会非常的仓促。

0: 促。
1: 嗯，
0: 尤其是当25号中午出分的那一刻，
1: 嗯嗯，
0: 一旦你看到你的成绩或者知道你的分数或者位次的时候，经常有的家长或者考生呢，这个心绪是比较慌乱的。
1: 对呀，
0: 啊，所以一定要怎么讲，就提前的做好准备。啊，要不然就会出现比如说高分低报啊，或者今年其实想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可能分组变细了，或者说这个很多学校呢细化了，这种会导致一部分的滑档情况出现。
1: 嗯，
0: 还有就是报不好也有可能专业被调剂。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反倒是心情相对比较放松的一个阶段，因为分数还没有出嘛。
1: 嗯，
0: 所以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阶段呢做一些这种基础的准备工作。
1: 嗯，
0: 因为我每天其实上午也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直播。
1: 嗯，对，
0: 还有很多家长呢，我感觉其实他对报考还不是很了解呢。
1: 嗯，对。
0: 嗯，包括院校啊专业呀，
1: 对，啥也不想。
0: 对，
1: 嗯，
0: 经常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老师我们家孩子多少分，你看有什么学校专业推荐。
1: 嗯，对
0: 啊，就是没有储备。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储备了之后马上出计划，你要做预案。
1: 嗯，
0: 你要拉开梯度。
1: 嗯，对
0: 啊，简单的来讲吧，就是你出分前就是做准备的时间，出分后呢在你的准备的这个框架上面进行调整，这是比较稳妥的，我认为。
1: 我们这样啊，我们再提醒一下啊，就是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十天当中啊，每天呢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有一个叫这个懂报考的刘老师，大家搜一下就行哈，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是不是都有？
0: 嗯，都有，
1: 都有，是不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懂报考的刘老师，然后刘老师呢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交流，就是在这十几天的黄金期，大家应该怎么准备？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吧，就是这80左右的父母，也不是无知，是因为思考的真的挺少的。就是孩子的这个，觉得孩子分出来之后，我再考虑他到哪个学校，到哪个城市，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嗯，
1: 可能像我们，我的女儿今年是上高一啊，今年上高一，那我就会想说，我的女儿就是我希望她未来的这个，比如说研究生在哪儿读，然后博士在哪儿读，博士后在哪儿读，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就分别要学什么样的一些专业啊，是这样。可能在本科我不会特别想他的专业，因为本科就是一个特别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因为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要让他读研啊，然后我还要让他去读博，然后我还想让他读博士后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他的这个就是人生的履历当中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阶段孩子是不能不学习的啊，是一定要学习的。然后我觉得刘老师就是对于家长来说，现在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就是城市对我来说更重要，专业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女儿可以读研究生，然后可以读博士。我在这儿也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他的孩子是文科艺术类，从国外然后转到中国读的是这个理科数学，然后呢是博士。他特别有优势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不知道。
1: 语言。就是他的语言，然后他的英语特别棒，然后呢就是他自己后来就突然间喜欢上数学了，回来之后呢就是开始在吉林省包括在全国找一些特别牛的数学的这些老师，然后去学习。他从高中开始大学研究生这个阶段的课程都是自己补出来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说文科转不了理科，没有什么理科转不了文科。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选科啊，就是如果说你大学之后毕业之后然后马上就要找工作，我觉得这个选科很重要。如果他可能要读博士博士后，那这个选科我觉得就是他喜欢就好。未来的 AI 的时代，就是我觉得这个选科真的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孩子的优势最为重要。就是你看我的女儿，我还是拿我女儿说啊，我的女儿就是她肯学习，我俩现在每天吵架最多的就是她学得太晚，她有的时候都学到前天又是1:30，昨天可能好一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咱家用不着你拼成这样啊，你就应该是差不多时间然后就可以了。她就说，他说妈妈没有你这样的妈妈，人家的妈妈都说你要再多学一会儿，你看你这妈妈说那个让我躺平，哪有，我现在是初三马上高考，然后你还让我躺平，哪有你这样的妈妈。就是我们两个的交流是这样的哈。然后呢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一定会让我女儿很开心的，然后去选择她所喜欢的事儿，然后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她可以迅速掉头，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父母要学会的。那我们还是要跟刘老师沟通了，就是刘老师很

0: 很多家长一定会问你说，刘老师你看我们选哪个学校重要啊，还是选哪个专业重要啊，然后还是选哪个城市重要啊，是不是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嗯，
1: 其实这就是咱们报考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0: 嗯，
1: 城市区域，学校，包括学校的层次，比如985、211双一流什么的，包括公办民办，还有就是专业，这三个到底该怎么排，这就是咱们报考最大的难题。
0: 难题哈。好，那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刘老师来给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哈。那刘老师，就是从您给大家做指导报考，然后加上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了解的这个专业，您觉得就是这几个维度，您认为哪个维度对您来说最重要？如果是您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然后你会怎么选择？
1: 首先呢，就是报考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量体裁衣或者千人千面。每一个分数段也好，每一个孩子也好，他没有固定的这个标准的模式。你比如说针对分数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层级，比如说您家孩子高考可能预估在600分往上或者600来分。我觉得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平台很重要，
0: 对，
1: 学校的层级也很重要。现在有很多学校，包括前两天这个西南财经大学提出一个政策，你们不管是什么专业考进来的，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毕业，
0: 对，非常重要
1: 啊。
0: 对，
1: 你包括吉林大学所有的实验班型，都可以在研究生的阶段全校的任选专业。其实这都是高层次的院校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平台。所以如果孩子的成绩比较好，我觉得省内呢也就吉大东师这两个学校重点考虑了。然后可能更多的考虑一下省外的院校，包括院校的层次。有很多孩子呢，他可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分段要尊重一下。那么如果是中分段，或者说400分、500分这样的一个分段，尤其是男孩子普通的家庭，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去保一保对应的专业，就是院校加上专业都要去看一下。
0: 院校加专业哈，
1: 对，因为这个分段呢，其实考研率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未来呢，可能就要拿着他的专业去找工作，要能找到工作，要能就好业，所以这两个匹配到一起就很重要了。然后女孩子呢，我觉得啊，可能去尽量的能上本科就上本科。然后现在的本科率咱们吉林省在全国都是很高的。
0: 对。
1: 上本科这件事不是很难。然后未来规划可以去考一考一些，比如说考公考编呐、央国企呀、这个是很多家庭给女孩子的这个规划。
0: 对。
1: 就是想求稳定。
0: 对。
1: 求这个工作的这个条件环境什么的。
0: 对对 对，是的是的。刘老师说的非常的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心声哈，因为刘老师也是孩子的父亲哈，就是我相信他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然后我们还是要再继续的来交流一下，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今年的吉林省关于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有一些特别大的这个变化，是不是？第一个人少了，是不是？然后还有哪些呢？
1: 这个很多变化，我大概想给大家梳理一下。刚才主持人说第一个就人少了，我们少的不是少数啊，我们少了10%左右。也就是说今年咱们的考生呢只有11.4万，就是这是官方统计出来的。
0: 对，
1: 相比去年少了11000人，而对应到各个类别，比如说体育、艺术、物理组、历史组的普通类考生，都有一个相应的减少。那么如果说今年的招生计划没有锐减，没有相应的减少很多的话，那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利好消息。
0: 对，
1: 就是大家上岸的这个概率或比率会更高，
0: 一本率更高了，是不是？
1: 对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今年教育部在1月16号这个发了一个招生工作通知，里面最重要的两条，一个叫做严控大类招生，一个叫做提高专业分组对于家长和考生的满意度，这两件事，就这个文件一出之后，各个学校开始纷纷响应。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省内的像吉林农业大学，直接就取消所有的大类招生，你包括吉林大学有些大类也被拆开了，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专业分组这一块，有很多学校，你像咱们的吉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省外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怎么样呢？把整个专业组给它拆碎了、拆细了。过去经常有的专业组可能有30-40个专业，弄不好呢就被调剂，导致整个专业组录取分数波动很大。现在呢，拆成 N 多个组， 一个组内只有三到六个专业，
0: 嗯，
1: 咱们吉林省是能报六个专业每个组，所以这里面大家把它都填上，就没有调剂这件事了，
0: 嗯，
1: 所以这一块呢，大家就要对重新分组的院校它的录取分数和位次进行一个新的价值预判，
0: 嗯，
1: 你比如说一些这个价值比较高的专业组，
0: 嗯，
1: 纯度比较高的专业组，大家愿意报，
0: 嗯，
1: 那对应的未来可能就是他们会涨，
0: 嗯，
1: 相对来讲有些专业大家不太喜欢的，打比方说列到一个专业组里就可能会降，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变化比较大的点，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从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上来讲，比如说双一流扩招，
0: 嗯，
1: 咱们去年是扩了2万，今年又扩2万，全国，
0: 嗯，全国
1: 平到咱们吉林省头上的话大概会有100多个计划，
0: 嗯，
1: 这是双一流这种级别的院校，
0: 嗯，
1: 还有就是专业的新增，我们今年又批了新批了30多种专业，
0: 嗯，
1: 还有这个各个学校都在新批各种各样符合时代发展 的
0: 对，
1: 符合这个规划要求的各种专业，
0: 嗯，
1: 还有呢反之就是不好就业的专业或者说已经被淘汰了的专业它叫裁撤掉，
0: 嗯，
1: 然后学校的优势的专业王牌的专业现在都在扩招，
0: 嗯，是的，
1: 比如说东北电力的电器，
0: 嗯，
1: 昨天我听说要扩可能50%左右
0: 啊，扩50%东北电力，
1: 就是把土木要砍一砍，
0: 嗯，
1: 变成电器这种方向
0: 的，嗯嗯嗯
1: 啊，
0: 那个东北电力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电网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电网呢就是现在就是只要你是研究生一般电网招人还招的挺多的，嗯，
1: 对，
0: 嗯，
1: 就是能进电网然后包括各种企业它，
0: 嗯嗯，
1: 它都有需要，
0: 它都有需要，
1: 嗯，
0: 啊，电器类的就各企业都有需要，比如说
1: 一些家电生产呢，
0: 嗯，
1: 新能源汽车的方向啊，
0: 嗯，
1: 比如说电器设备生产呢，
0: 嗯，
1: 它都是需要的
0: 啊，哦，都是需要的哈，
1: 嗯，
0: 就今天刘老师讲了我相信可能大家就明白了，要不然的话你看我其实做了这个你好高中生好几年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电器专业是什么，我认为电器专业那就是冰箱电视洗衣机，
1: 嗯，
0: 啊，其实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啊，它可以有汽车，
1: 嗯，
0: 啊，它可以可能是未来包括像机器人，
1: 嗯，
0: 是不是它可能都要有啊，无人机等等啊，可能这些都会有，嗯
1: 嗯，还有电厂啊，
0: 电厂
1: 输电发电配电这些，
0: 嗯嗯嗯，都是电器类的哈，
1: 对，
0: 嗯，
1: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那些专业有可能扩招以外，
0: 嗯，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今年新批了非常多的职业本科大学以及相对应的职业本科专业，
0: 嗯
1: 啊，这个其实对于我经常建议400多分的家长可以看看职业本科大学和职业本科专业，
0: 嗯， 嗯， 嗯， 嗯，
1: 这其实就是国家给大家提供就业的一个方向，
0: 对，
1: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对于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今年的中外合办项目，
0: 嗯，
1: 大幅增加了，
0: 嗯
1: 啊，全国是177个项目，600多个专业的招生，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包括咱们今年的专业组填报，因为分得很细，变得很多，
0: 嗯，嗯，
1: 现在是有可能从40个专业组，
0: 嗯，
1: 调整为45个专业组，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各个学校的这个叫新变化或者招录的政策的调整，
0: 嗯，嗯，
1: 比如说很多好大学985、211有这种保专业不调剂的，
0: 嗯，
1: 很多学校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也都放开了，过去其实是学习好才能转专业才能往外转，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学校就是我放开，
0: 嗯，
1: 转出没有限制，转入呢我也尽量扩大比例，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总而言之吧，就是今年的变化咱们是今年新高考第三年，
0: 嗯，对，
1: 第一次变化很大的这几年就是24年的第一年，
0: 对，
1: 那今年这些零零总总的变化加起来可能这个冲击力啊不亚于这个24年
0: 元年是吧，他们说今年是这个整个中国传统的最有意义的一年叫元年，
1: 嗯，
0: 也是从这一年结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大家都说这个高考的题难了，
1: 嗯，
0: 其实不是题难了，是它可能延伸的内容更多了，
1: 对
0: 啊，对，就而且它呢是融合性更多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孩子们可能更需要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它的适用性更强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真是这样，就是孩子到了高中全都是在学习，家里的这个所有的油米盐茶什么都不懂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未来国家需要的人才哈，说了这么多我还是就是跟刘老师沟通的话题是这样的，刘老师您看您是父亲我是母亲是不是，
1: 嗯，
0: 您觉得就是如果您的女儿今年是高考啊，然后就是您觉得未来10年之内可能就是您就是有这么多专业的变化，您可能会给她往哪个方向去考虑，嗯
1: 嗯，首先吧，
0: 嗯，
1: 这个我会看她的性格兴趣，
0: 嗯，
1: 还有学科这些点，
0: 嗯嗯嗯，
1: 我其实总是认为任何专业它都有发展好的，
0: 嗯， 和不好的，
1: 对
0: 对的，
1: 也都有缺点，也都有这个优点，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找到适合孩子的，
0: 对对
1: 啊、我其实不太会去束缚他，
0: 嗯，
1: 包括小的时候可能会学很多兴趣，
0: 嗯对
1: 啊、其实以后如果他喜欢，也有可能走艺术体育，
0: 嗯，
1: 如果他想好好学文化课或者走普通考、
0: 嗯、
1: 高考这条路，那咱就支持他，
0: 嗯，
1: 他现在反馈的就是他比较想当医生
0: 啊，他比较喜欢当医生
1: 啊，对对对，他的一个目标方向吧，
0: 嗯、
1: 可能是，
0: 嗯嗯嗯嗯，是这样，其实在这个变化当中有两项我是最看好的，第一项就是技能，嗯，我觉得这个技能啊，在未来中国的十几年当中，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这个，就是像清北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名师，他的这个发言，他就说了，他说可能白领有一天被 pass 掉了，但蓝领不会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可能是一般，比如说您可能不在长春市，是在我们吉林省的一些外五县，或者是在吉林省的白城啊，然后松原啊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父母呢，就是可能靠种田，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有一个人可能是没有这个工作，然后这样的这个家庭呢，其实我建议大家选择的是技能方向的啊，新技能方向的啊，一定要记住哈。比如说航天航空领域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类似于军工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提前批，如果你要是可以的话，其实我觉得军人也挺好的。啊、对对，这个然后分还不是很高哈，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像刚才刘老师的那句话，我觉得我会记得，就是关于这个像东北那个叫什么就刚才说那个东北不是叫什么了。东北电器不是
1: 啊，东北电力，
0: 东北电力、嗯、电器专业、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些家庭的孩子们。嗯、对，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可能我的这个家庭条件很好，然后我的这个儿女呢，就是我也用不到他，可能在35岁之前赚钱。那我的建议就是可以读中外合作啊、因为他要到国外去学习一些新的理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建设需要大家用不同的眼光和维度来看到这个。还有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融合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相关的文化，让全世界来到中国来进行这种商贸合作等等。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到外国去看一看，就国外也不叫外国，国外去看一看，然后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要考虑的方向。嗯，对，所以呢，大家也希望哈、啊，就是通过我们今天两个的分析，因为我是妈妈，他是爸爸哈，就是我们避开说他是刘老师，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从这个把这个工作的角度抛开之后，然后来分析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还是继续哈，就是很多老师说今年呢可能就是没有了每年的一些这个参考的条件，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得看往年的数据啊，是不是？我们再结合往年的这样的一个报考的数据和情况，那我们想跟刘老师交流的就是说，我们家长最容易踩坑的地方是什么，大家来进行规避。嗯。
1: 好，说一些我碰到的经常家长可能会犯错的地方吧。
0: 对，
1: 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前一阶段发过招生指南的上册，包括这两天我们吉林省高考生服务平台上呢也开放了数据查询的功能，但是这里面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所给的一个参考呢是往年的录取分数。
0: 对，
1: 但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说有很多人反映今天高考题它不简单。
0: 对对对，
1: 尤其是说像数学、物理、历史这种科目。
0: 对，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说今年大家的分儿相比于去年就要整体低一些呢？
0: 对，
1: 那么如果分低了意味着所有的录取分也会低。
0: 嗯，
1: 但是有一个东西它是相对稳定的，就是我们最终录取的位次，或者叫咱们自己的省排名。所以第一个就是大家在报考的过程中呢一定不要唯分数论，而是要唯位次论。就是你一定要看孩子排多少，往年这些学校都录到多少，这是第一个，要不然容易踩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今年大家报志愿的时候，有些人想去热门专业，想去这些比较王牌的专业，那都集中扎堆去冲这种好的组，没有做好这种志愿的保底，然后就是心存侥幸吧， 说我这么多45个组，
0: 对，
1: 那还不上一个吗？
0: 对，还不能把我搂进去吗？
1: 对
0: 吧？
1: 但如果你报的那些它都涨了，对吧？那有可能这个名词叫做什么呢？叫滑档或者叫滑批。
0: 对，45，
1: 对，
0: 你都没被录取。
1: 那这就意味着咱们正常填报就无学可上了。尤其是今年吧，特别想给大家提个醒，分组比较细，
0: 对，
1: 优质的组一定会涨很多。

0: 多学校都提高了关于比如说色盲色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有很多限报的专业都增加了，所以高考报考还有限制条件，有单科分数的限制条件。当然了，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吉林省内啊，目前我看到的所有学校都已经没有单科分数限制了，但是有很多省份的或者中外合办的它是有单科限制的，所以大家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就比如说最集中的新疆的很多大学都是有单科分数的，
1: 那比如说那个英语必须多少，或者数学多少，
0: 英语数学语文都有限制，还有就是身体色盲色弱，如果您家孩子在去年十月份十一月份高考体检被查出来相关问题，因为在东北很多男生有这个问题的
1: 啊，色盲还是色弱是吗？
0: 对，色弱的比例我问过一个眼科大夫，差不多在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1: 啊，就是色弱对颜色不是很明晰吗？是男生才会有的吗？
0: 基本都是男生，
1: 基本都是男生。那是男生天生对身体原因就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敏感，是不是？
0: 对，它可能是一种基因的这种遗传
1: 啊，基因的遗传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色弱啊，色盲色弱。
0: 你有这种问题，你有这种限制条件，你在报志愿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看招生章程，
1: 对，
0: 要不然录不了是会被退档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报志愿吧。因为有的家长可能怎么讲他都出分之后再研究，就尽量赶紧给他研究完，赶紧给他先去报上，不要赶到最后一两天再去报。因为在24年出现过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填报志愿的期间有一天就怎么填不进去了，还没有填的家长那天就特别慌，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吧，就是我是曾经在最后一天修改过我自己的志愿表，导致了我第一年没有录取，最后复读了，
1: 复读了，
0: 对，是我自己的亲身案例，因为家里人给提建议，然后最后临时修改了，把志愿从某211改成了某985，结果就没有录上，
1: 那如果你要是不改的话，是不是肯定录上了？
0: 对啊，我那高于我报的那个211八分。
1: 啊，高于那真的挺可惜的哈。
0: 对，所以就是你可能研究很久了，或者说你已经下定这个结论了，你在最后临时起意，这个仓促修改，它就有可能会不太合理吧。所以以上的所有这些啊，回过头来就是现在再离出分还有12天的时间，这一阶段这十几天做好预案。这些错误可能都能够避免。
1: 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5点到16点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刘百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所有的好朋友来沟通的，就是因为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就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这个，就是我们每周只有两期的节目，然后大家可能对相关的问题又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定是非常紧迫的，然后大家在短视频或者在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上都可以找这个叫懂报考的刘老师啊，然后可以问相关的话题。其实白月老师呢真的是对我们吉林省的每一位报考老师都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学习，然后希望我们吉林省的同学们都不瞎分，然后都能找到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个最合适自己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哈。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在冥思苦想，然后都是想办法。我还知道有很多的像我们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到不同的大学去跟我们的一些招考老师是交流的，是这样的，然后回到长春。其实我们这个您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也是有好多的这个像招生老师是直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宣讲的，我们每年也会邀请这样的一些老师来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哈，就是希望我们能给大家一些更好的建议，然后能够补给一些大家可能没有时间，然后或者说在这阶段大家觉得不慌不忙哈，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就觉得哎呀，我出分之后，然后我再研究，我再找个老师问一下，我就填一下就可以。其实，如果你的家庭环境非常好，你可以这么干啊，就是您的这个家庭非常的优渥，可能有十几个工厂，那无所谓，怎么填都行。如果您不是这个比例的，那您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就是孩子他的性格特点，他可不可以哈？你看，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就是他的孩子在我们吉林省某个机关啊，就是已经上三年班了，最后被开除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换了在这个机就在我们的吉林省的党政机关当中工作了三个部门，然后最后的一个部门是被开除掉了。就这个小孩呢，他是哪种呢？就是他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循规蹈矩的，从早上八点一直。

0: 到下班的这种，然后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流程式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氛围，他可能更喜欢的就是那种特别鲜活的跳脱的一些工作。所以呢每一次可能领导说需要你去做什么，他说为什么要让我去做啊，领导说那这个你明天必须交给我，为什么我要明天啊，就是永远是为什么，永远跟领导去对着干的这种。那我觉得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太适合体制内啊。体制内你一定要心态和心绪非常稳定，还有就是你一定非常清楚领导老师是要被尊重的啊，就是你不要说我可以改变什么，那个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才华出众也是不可以的啊。就是永远要记住，很多时候某些人的资历和经验就是比你的新点子更为重要啊。所以呢就是家长真得看好了，因为我那个朋友当时都快要自杀了，因为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了，而且当时就是进到某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在斡旋当中哈。所以呢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选专业呀一定是他喜欢的，或者说就是他选择的城市也一定是他喜欢的，不要把他想的说他必须得最后要考公然后要怎么样，他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后面还是挺痛苦的哈。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依然还是继续来回到我们的相关话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对于家长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一些地域的城市是不是、
1: 嗯、
0: 刘老师，我们中国的几个地域你最喜欢的是哪几个？
1: 我其实最喜欢东北、
0: 为什么东北简单？
1: 因为我其实是去到南方工作过半年时间、然后实在是适应不了吧，因为我可能从出生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东北生活，对于这里的这个人文呢、包括饮食啊，包括气候，有的人可能觉得冷，但是我觉得冬天很爽，
0: 很舒服、
1: 对，所以我其实当年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就业去到了广州，然后在那边工作半年，实在是不习惯，
0: 不习惯它的天气
1: 啊，对，那个时候又潮湿闷热呀，然后吃的，包括其实当地我去的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说粤语，我也听不懂，
0: 你也听不懂
1: 啊、
0: 嗯，
1: 所以当时就辞职了，然后回来读研究生来了，所以我其实还是很喜欢咱们这片热土的，但是要是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肯定还是像两个三角地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0: 对对对对，
1: 江浙沪，包括这个京津地区，以及内陆的这个很多新一线城市，像武汉呐、成都、重庆、西安，这些也都不错，咱们东北吧，其实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包括考生本人也都很想往外走，
0: 对，是的，
1: 啊、
0: 东北人是这个特点，
1: 对，出去可能机会更多，找工作更容易，福利待遇更方便也更好一些。
0: 对，我来说一下啊，其实呢，目前为止，很多好朋友会告诉我港澳大湾区啊、这个不用说了，中国经济，尤其中国未来十年的这个经济啊、可能这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厦门啊、大家也不要小觑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就是。我们迅速的可以啊，就是有更多的经济，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崛起哈、还有呢，就是上海的政策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上海的政策非常不错，大家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政策。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特别希望他可以就是去做一些，比如说像国企啊、央企啊，然后或者是说更为就是。前沿的一些科技内容，那你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些城市哈。如果您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您可能都觉得没有什么，那其实我们东三省也还是不错的。我们东三省的大学有哈尔滨工业大学，这顶尖的，然后呢有那个大连理工，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像我们的长春理工也非常不错。对，这个长春理工，这两年呢，就是在问您的这个相关我们吉林省的一些学校当中，哪些家长就问的是最多的啊？
1: 省内的学校呢，其实我做过一个统计，它占了我们整个招生计划的70%多。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不想出去，因为 计划在这摆着呢。
0: 嗯，
1: 省内的高校呢，
0: 嗯、
1: 其实热度比较高的，那肯定咱们是一所985、
0: 嗯，
1: 三所211。
0: 嗯，
1: 吉林大学既是985，又是211。
0: 嗯嗯，
1: 东北师大、延边大学两所211。
0: 嗯，
1: 除了这三所以外，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是理工科为主的长春理工。
0: 嗯，长春理工、对，
1: 王牌专业是光电、或者电子类的、
0: 嗯、
1: 计算机类的都不错。
0: 嗯，嗯
1: 再有就是东北电力。
0: 嗯，东北电力
1: 以这个电气啊、
0: 嗯、
1: 能源动力啊、
0: 嗯、
1: 和这种能源方向的专业为主。
0: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也挺火，尤其是这两年。
0: 嗯，
1: 就是咱们净月的吉林警察学院。
0: 啊，吉林警察学院、
1: 啊、
0: 对的，这两年挺火，分儿据说涨的都已经很高了。去年是500大多是吧？
1: 嗯，去年是女孩得小600，
0: 小600。
1: 男孩的话，这个物化是530多，
0: 嗯嗯，
1: 物政是480左右，
0: 啊啊啊，
1: 然后理文科生呢，男孩差不多在510多分，
0: 嗯嗯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学校其实最大特点就是它可以参加公安联考，
0: 嗯，
1: 然后今年的入境率呢，我看了一个统计是98%左右、
0: 嗯、啊，100%了几乎是不是
1: 啊？对，最后就10多个人没入上，剩下都进去了，
0: 那、都进去了啊，
1: 嗯
0: 嗯，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啊。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再一次说一下，就是我们刘老师的这个就是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叫懂报考的刘老师啊，可以进行这个关注哈。那刘老师，我们交流的话题其实今天挺多啊，那还是在节目最后吧，我们还是想说一点这个中分段的孩子啊，因为我们中分段的孩子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我们的外五县以及我们的白城、松原，然后通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地区。
1: 对，
0: 是不是？嗯，
1: 对，
0: 对。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同学们，他们其实首选的就是来到我们吉林省。
1: 嗯
0: 嗯，对。我们刚刚已经给了几个专业了哈，给了几个学校了。那接下来，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特别火的，像我们的这个职业技术大学，这两年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还有就是铁路职业大学，是不是？
1: 嗯，
0: 这两所学校，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嗯。咱们吉林省其实在全国来看呢、
0: 嗯、
1: 职业本科走的算比较早、嗯、比较快的。
0: 对, 对, 对, 对，是的。
1: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批了3所。
0: 嗯。
1: 第一所呢是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
0: 嗯。
1: 已经招2年本科生了。
0: 嗯。
1: 还有2所呢是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和长春职业技术大学。
0: 嗯。
1: 这两个呢去年也都开始进行招生了。
0: 嗯。
1: 并且呢这3所学校今年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
0: 嗯、
1: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大幅的扩招了本科专业。
0: 啊、哦、本科专业。
1: 同时呢也在吉林省也大幅的扩招了本科计划，
0: 嗯，
1: 所以相对分数可能会更加友好，
0: 嗯。
1: 那么吉林铁道呢，它的专业呢主要以铁路类的、
0: 嗯、
1: 或者轨道交通类的，
0: 嗯，
1: 这类的专业为主，
0: 嗯。
1: 那么去年的分数呢，理科是在490分往上，
0: 啊、哦，理科。
1: 今年呢，他又批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高速铁路，
0: 嗯，嗯
1: 估计有可能会再往下低一些，
0: 啊、哦。
1: 还有就是长汽大学，它是国内这一所唯一的一所这个汽车类的职业本科院校。
0: 嗯，
1: 尤其是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率特别高。
0: 嗯嗯。
1: 现在大部分买车的这个排行榜前10名全是电车。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他的学生呢进到很多南方的这种新能源车企业，
0: 嗯，
1: 像什么小米啊、比亚迪、特斯拉等等。
0: 嗯，
1: 都是每年有很多人的，
0: 嗯嗯，
1: 而且分数呢其实也很友好，
0: 嗯，
1: 基本上平均分数呢在450分上下，
0: 嗯嗯嗯
1: 嗯。第三所呢是长春职业技术大学，它呢去年呢有一些机械呀、汽车类的专业，
0: 嗯，
1: 还有像食品类的专业，今年呢、
0: 嗯、
1: 其实又增加了很多，
0: 嗯，
1: 比如说财务管理、旅游管理，
0: 嗯。嗯，
1: 刚才前面2所都是偏向于男孩子多一些。
0: 嗯，
1: 那么长职呢，今年新增的很多专业是女孩也可以学的了。
0: 嗯
1: 嗯，
0: 比如说啊，
1: 比
0: 如
1: 说财务管理
0: 啊，财务管理，对，
1: 旅游管理，
0: 旅游管理
1: 这类的专业。
0: 嗯，
1: 它是被放到文科来招生的，
0: 来招生的哈、
1: 嗯。
0: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今年啊，我们的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都可能有更多的选择。那我们再说说我们长春市吧，
1: 嗯、
0: 因为我们长春市的这个考生也不少哈、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几乎。每年如果要是今年我们有11万吉林省的考生，是不是大约是不是得有将近4万到5万是在我们长春？
1: 嗯，四万多人，
0: 四万多人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占了整个的就吉林省的1/3的份额。
1: 嗯、
0: 那我们吉林长春的家长呢，特别的就会想往外走。哦，对，就是家长们都会说让孩子有一些认知，
1: 嗯、
0: 然后呢，去到不同的城市去适应一下那个城市的生活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就是我们省外给我们几个建议，省内给我们几个建议，都是我们的中分段的。嗯
1: 嗯，好，
0: 嗯，
1: 省外的话，其实 具体到时候还得看出分数、啊、
0: 对，还得看分数。
1: 你比如说我比不是太高的分数的话啊、
0: 嗯嗯，
1: 我倒觉得男生可以看看新疆，
0: 看看新疆啊。
1: 那天我视频连线了一个

0: 新疆的家长，
1: 嗯，
0: 他还挺推荐大家去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去年男孩如果是400来分的话，你这个理科这个分段在吉林省内没有公办可以上
1: 的，嗯，对，选不到什么好学校。
0: 但是你在新疆能选到2/3左右的大学，
1: 嗯，
0: 还有专业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如果一个地方的这个距离或者经济的总体水平是不如吉林省的，其实反倒录取分数可能比咱们还要低。
1: 嗯嗯嗯。
0: 那么如果说他的经济水平比咱们要高，比如说就拿辽宁比吧，
1: 嗯，
0: 其实辽宁比如说沈阳大连的很多学校在同层次的跟吉林省黑龙江比的时候，
1: 嗯，
0: 分数就要更高一些，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这里面大家如果想出去就要接受一个要素吧，我认为叫做分数溢价，
1: 嗯，
0: 就是你想去好地方，那你就得多花点
1: 分数高点，对
0: 对，
1: 嗯，
0: 要不然出去就没什么太好的选择。
1: 对，
0: 咱们省内呢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工科的中档分段的院校，像长春工程学院、长春工业大学、吉林化工大学，
1: 嗯，
0: 我们医学类的相关的院校，比如说北华大学有医学，
1: 嗯，
0: 还有长春中医药大学，
1: 嗯，
0: 包括稍微高点有延边大学，再低点有吉林医药学院，
1: 嗯嗯，
0: 我们女孩子选的比较多的财经类、师范类的院校，
1: 嗯，
0: 比如说吉林财经大学，这是咱们过去的一所，
1: 对，
0: 这个部属院校，
1: 嗯，
0: 还有吉林工商学院，
1: 嗯，
0: 师范类的有吉林师范、长春师范、北华也有师范类的专业，
1: 嗯，
0: 这些其实都很友好，而且每年其实分数也相对的稳定。
1: 嗯好啊，其实那个说到了新疆啊，刘老师，我跟你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近3年考虑一下新疆啊，为什么？因为国家重点投了新疆啊，就是它的政策更利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就是在这4年当中，你认识了很多新疆本地的就是好一点的小朋友，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将来在新疆当中的就是来做一些经济啊，我觉得更好。还有就是新疆真的是地大物博，
0: 对
1: 啊，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这个就是跟我交流最多的就是那个，因为我身边好朋友做无人机的挺多的啊，就是在新疆几乎每家都有10几家无人机，因为他们采棉花什么的是要用到这个无人机的啊，是这样的，对，所以呢，就是大家重点可以考虑一下新疆，这个我也非常推荐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因为400多分的孩子一般相对很活跃，他不像600多的孩子，600多的孩子是很稳的啊，就是他可能情绪也稳。然后心态也稳啊，然后可能没有那么跳脱。等400多分的孩子，他是那种就是很欢脱的、很跳脱的，是不是？这样的孩子特别适合从事这个就是经济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对对跟人沟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吉林长春的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是要读研的，
0: 嗯，
1: 那读研的话，那我们认为就是你在选择当中，比如说这所学校，985，它一定，比如说它的保研率就很高，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如果你看，我就是希望我的女儿是读研、读博、读博士后啊，这我就认为她是要这样走啊，她在这中间可以有工作。然后可以谈恋爱，但是学习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学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你还要他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要让他习惯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终身学习吗？只是有体系和无体系，对，是不是？那我是希望他是有体系的啊，是他能够按照有体系的方式来进行学习。那所以我可能就是在前期给他选择的时候，希望他可以进到985，这样的话他的保研率就会更高一些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点相关的这个话题哈，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最近刘老师问您最多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
0: 问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家孩子这个分能去哪儿？
1: 对，现在一般大家问的分数都是在400多、500多，是吧？
0: 嗯，
1: 因为今年的高考真的是难。
0: 对，
1: 嗯，
0: 首先呢，咱们其实高考成绩的分布呢是一个橄榄型，
1: 对，
0: 就是中间那个肚子比较大，
1: 对，
0: 这个中间的分段呢基本上都是400-500分，
1: 对，
0: 在理科就是物理组比较集中的分段，一分就能差出300多人，
1: 嗯，对，
0: 在历史组比较集中的分段呢，一分都能差出130-140人，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当你不知道要去学什么或者这个去哪儿的时候，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先看看你这个分儿，

0: 你大概他们去哪些学校或者专业看起来更有性价比，不如去选一选这个，因为有一些中分段的孩子，你问他，你说你想学啥，他也不知道，
1: 对，
0: 他也不了解，
1: 对对，
0: 啊，所以就得我们家长帮着出主意了，因为有一个事儿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讲，报志愿其实是家长要作为主导的，
1: 对，
0: 啊，因为孩子毕竟一直在念书，他没有去大范围的去接触社会，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任务就交给家长了，
1: 对的，是的，是的，
0: 包括孩子适不适合学，未来适合做什么，这个也都是我们家长看起来要更要了解的事情。
1: 我还是再说一个小案例啊，就是我表妹的女儿，她特别有意思，她选了中医，她选了中医，因为她的父母加上家里人都是不同意的，但她就说她喜欢啊，然后呢，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因为她当时是擦边进来的啊，是这样的，目前为止她只要说她累了，她妈就说当时不是告诉你不让你选这个专业吗？你就是不听，然后她现在就是读研或者是读博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然后她妈说那不行，可以换个专业啊，换个方向，她说不，她说这是我选择的，我就一定要坚持走下去。然后呢，特别好的就是每次考试她能够进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就是这个班级或者说这同类的能排到前两三名，是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呢，就是一定首先要比如说选出十个学校你自己选择，是不是，然后你选择两三个，然后家长给建议，然后这个只是建议，最终选择还是你，但如果你选择了，希望你有底气把它撑下来，这是一种责任哈。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因为我们高中生就是我接触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都看到我们直播间外边有很多的少先队员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档节目已经做了11年了，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就是学生都已经清北都毕业了，然后回到我这给我做节目，然后或者假期的时候来到这儿，然后每个孩子都是那么好，就是现在的孩子因为他非常的纯善啊，然后但是他的责任感也非常强，但就是方向感不明。明晰啊，就是很多时候没有方向感，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在大学的期间，能够学校给予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感，让他这种优良的品质能够变得更优良啊。然后呢，能够有一些所谓的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也可以注入到这样的大学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更为重要了啊，就是孩子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小白啊，就是他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经验，识人的经验，做事的经验，然后不是那种白白的啊。现在就是我带过的，就一般就是进到我们下一档节目的红领巾上春栏目的小朋友，没有特别差的小朋友，都是很优秀的。你看一个学校选出来的小朋友一定是非常优秀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最终他们考上大学也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啊，就都是那种非常可爱的，然后又责任感，然后又很善良，然后呢又很积极，但是的确就是没有这种方向感，然后没有就是很跟我认识他的那个十年以前的小朋友和长大了有一些变化，其他都没有变化，就这一路学习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社会的力量可以注入，然后让孩子们能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他一定会辨别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这个非常重要哈。由于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刘老师要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的到来。刘老师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目前为止到了这个看劲儿的时候了，家长可能这个时候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变得有点懵了，说哎呀我原来想去旅游了，看来不能旅游，得去好好思考一下了哈。
0: 最后嘱咐大家几句吧，第一个就是这十多天大家要去珍惜做方案，包括跟孩子达成意见的一致，千万不要在最终报志愿的时候进行各种商讨啊或者争端呢、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报考的时候要多看位次，要规避风险，然后要心态要调整好，还有就是这个学校和专业吧，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最后吧，我自己编过一句话，我说祝所有的家长和考生在最终出分和报考的环节上能够考第一报第一名，啥意思呢，就是你考出来的这次成绩是你上了高中或者高三以来最辉煌的一次，但是报第一名呢，就是你录到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你是最低分，
1: 最低分就捡漏的那个，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的家长几条哈，第一条就是一定要看这所大学

0: 对孩子的身体要求，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看专业要求，人家可能说要求你必须是物化捆绑，或者是物证，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要求政治方向啊，就大家一定要看，然后你可能就选的是物化生，那你这个可能就报不了了，但是你还报了，他说那我也报了，也让我报了啊，是让你报了，但是不录取你啊啊，一定要记住这个，这个非常重要哈。还有呢，就是如果就是你心仪的这些学校，你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你听得不懂，或者有一些专业的术语你也看不明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发了一个大本吗？上高中的时候是高三的时候都发了个大本，是不是？
1: 对，招生指南。
0: 对，招生指南，这个招生指南有各个学校的招办的电话，他们是欢迎你打电话的，然后呢就是大家打电话，就是可以上百个去打电话都没有问题，然后问清楚，问清楚之后然后再去做这个志愿哈。然后我们还是那样的，李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最好的成绩，然后报到最好的那个院校当中。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未来没有什么专业是最好的，只有是最适合的，因为这个 AI 包括这个相关的，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速度太快了，几乎很多身边好朋友，尤其是南方的，我的很多好朋友跟我说，说白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每天光一样的速度在变化，然后每天每天都是在变化，因为我的好朋友是应有老总的这个技术总啊，尤其是他在最前沿的时候，他看到了更多的这个新的内容，然后就说几乎每天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他说你就一闭上眼睛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说你发现世界变了啊，是这样的，尤其是 AI 最前沿的这些好朋友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未来的选择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孩子最喜欢的专业，因为喜欢他才能去坚持，是吧？比如说你看像那个我们的这个白老师啊，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刘老师，他呢就是白琪老师就说我的女儿特别想当医生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他有自己的志向啊。然后我的儿子特别有意思，我的儿子说妈妈我特别想当那个就是什么，比如说是程序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人员啊，科学家之类的，因为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这六年一直在科技馆长大，他就对那些相关的内容感兴趣，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比如说他最近跟我交流的话题就是跟我说一些物理的相关的内容，他没学物理，他就说，他说妈妈比如说什么什么之间会产生炸弹啊，他如果这个三个是不是这个炸弹它的威力会是什么样，我说儿子，我说这个需要你用数学去做测算，我说我给不了你任何答案，是吧？所以就是很多孩子就是在他的一次旅行当中，或者是说在他的一次跟别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上，然后呢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他可能就决定了他这一生的这个事业的追寻，就是这样的。所以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喜欢的哈。那由于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跟刘老师说一声再见了。大家可以在这个短视频和微信平台上找到叫懂报考的刘老师。刘老师，我们每天都是几点在几点来进行直播？
1: 每天早上8:40。
0: 8:40。
1: 对。
0: 然后一直到
1: 10点左右吧，
0: 十点左右哈，大家在视频和抖音上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跟我们的白琪老师说声再见，再见，
1: 再见，杨靖宇将军。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7: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9:05，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

0: 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我们在这儿依然诚邀的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辅导员、校长好朋友以及我们的少先队员，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哈。我们这里的夏天只有22度，感受一下和你身边不一样的美丽风景。说了这么多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是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的大力辅导员，我们的辛艳群老师哈。因为树勋小学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加油宝贝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哈。当时我们开办的第一期节目邀请到的就是树勋学校的我们的同学们，到目前为止呢，树勋学校的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已经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来到白月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看望白月老师，而且假期的时候有一些帮扶的活动都在做哈。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树勋小学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老师和校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们能够在我们吉林长春都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哈，因为我们树勋小学在我们吉林长春奠定了一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求学梦想。那节目当中我们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这个辛艳群，我们的这个辅导员老师哈，我们其实是老朋友了，就不用特别多的客套了。首先呢，就是让我们的辛老师特别详实的向全省的好朋友乃至全国的我们的好朋友来介绍的是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这所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他的办学理念，还有呢就是他们的一些特色的活动。我们依然在这里诚邀的是全国各地的辅导员老师和校长好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或者有时间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树勋小学来进行观摩。这是我们吉林省长春市最有文化底蕴也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一所学校哈。那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辛老师。
1: 好，谢谢白老师。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的大队辅导员辛艳群。今天特别开心能借着电波和大家好好聊聊我们美丽的树勋校园。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是一所全新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学校在2024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在校学生2017人，校园总占地面积60018平方米，建筑面积43000多平方米，整体布局开阔雅致，环境整洁明亮，每一处空间都用心为孩子们的成长量身打造。尤其是占地超12000平方米的室外体育场，标准400米环形跑道，足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每天的大课间、体育课、体育社团活动中，孩子们都能在阳光下奔跑嬉戏，舒展身心。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校园，尽情强健体魄，快乐的成长。目前，我校共有159名教职工，平均年龄仅有36岁，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老师，也有干劲十足的青年力量。其中省市区级骨干教师占比近50%，全体老师怀揣着对教育的热爱与责任，深耕课堂教学，注重品德引导，无论是知识的传授还是行为习惯的培养，都在尽心尽力地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走进我们的校园，七栋造型别致的楼宇错落分布，这里有4栋教学楼，1栋综合楼，还配备了风雨操场、学生食堂等完善设施。音乐、美术、科学、计算机等各类功能室一应俱全，其中智慧体育器材与室内滑雪体验设备尤为亮眼，让孩子们能体验到省内领先的运动项目。此外，校内还设有专属的少先队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等。丰富多样的场地资源，让我们的孩子们既能安心学习文化知识，也能尽情开展艺术创作、科学探究、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他们在多元体验中探索兴趣，全面发展。学校始终秉承人才兴校、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坚守改文人先、追求卓越的校园精神。我们精心打造6大校园文化体系， 将党建文化、核心价值观文化、

0: 传统文化、科学文化等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了一体性科、自信少年的鲜明办学特色。我们始终坚信，育人无小事，无处不课堂。在树勋校园里，教育不局限于短短的课堂之上。庄严的升旗仪式，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课间暖心的交流，互助友爱的集体生活，甚至校园里的一墙一景一草一木，都是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载体。依托系统化课程与多元化实践活动，学校着重培养学生开阔的眼界、扩大的胸襟和积极向上的品格。周末及寒暑假开设近70个特色社团，更助力孩子们成长为阳光自信、勇于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们始终向着让学生站在世界最前沿这一办学目标努力前行，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助力他们成长为担当未来的栋梁。在树勋学校，每一个孩子都被尊重、被关爱、被细心培育。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能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我们这所充满活力与温度的校园。
1: 嗯，
0: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新主任哈，我们一直叫新老师，因为这个特别熟悉的原因，我们在这儿，我们所有的同学给我们鼓鼓掌好不好？因为我们直播间啊来了好多的同学，因为我们还有另外的这个老师和校领导也来到了直播间，但是今天代表发言的是我们的新主任来进行代表发言的。我们在这儿呢也诚邀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所有的这个即将进入一年级的，或者是明年进入一年级的我们的这些同学及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树勋小学哈，因为树勋小学呢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教育的符号，也是我们吉林省的文化符号，大家一定要关注哈。因为我们最近呢有好多的这个就是明年要打算上一年级的，开始就是很努力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因为在即将选择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现在吉林省的政策特别好，就是你居住了可能是半年以上就可以选择这样的学校了哈。那我们不知道树勋小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去实地踏查一下，来关注一下哈。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哈。那树勋小学呢，对于这个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档栏目来说，它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期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奠定基础的这样的一群少先队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他们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展示。那也看看我们吉林省长春市树勋小学的我们的一些少先队员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风貌。那有请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涵，来自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
3: 念书五班边正一，来自树勋学校。
1: 来自树勋学校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呢，两位谁先给我们来做家乡的推荐呀？你先来哈，做好准备了吗？旁边有小耳麦，看到了吗？对，不要戴到耳朵上，因为那个声音有点大，可以戴到脖子上就行了，就是你可以听到一些声音。你带来的这个主题是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是吗？做好准备了吗？你可以稍稍往前一点，然后坐到凳子的三分之一处，然后那个手势跟在学校的这个手势是一样的，课堂的这个一样表现就可以了哈。好了，做好准备了，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好，有请。
2: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即将到来，北国春城长春处处洋溢着迎接盛会的火热激情，全球青年健儿将相约吉林，逐梦冰雪，在长白山下、松花江畔绽放青春风采，书写友谊与拼搏的精彩篇章。我是王涵，我为家乡长春加油助威，祝愿每位健儿奋勇争先，斩获佳绩，让我们一起为大冬会喝彩，为美丽长春点赞。 Chasing dreams on ice and snow, keeping youth forever.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Wang Han from Shuxun School, Nanguan District, Changchun City. The 33rd Winter University is approaching. Changchun, the spring city in northern China, is filled with warm passion to welcome this grand event. Young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gather in Jilin to pursue their dreams on ice and snow. At foot of Changbai Mountain and beside the Songhua River, they will show their youthful spirit and write wonderful chapters of friendship and perseverance. I'm Wang Han. I cheer for my hometown Changchun, which weary athletes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achieve great results. Let's cheer for the Winter Universiade and praise the beautiful city of Changchun. 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少先队员哈、啊，用双语来介绍了我们长春。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大冬会，让全世界来认识长春，同时呢，也认识我们树新学校哈、啊。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就是在我们吉林长春，我们一直知道树新小学啊、然后呢，就是树新学校呢是我们九年一贯制的。然后树新学校呢，这所学校呢，就是它的主要班底依然是我的这些老朋友们在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哈。我们也希望。让大家能够继续来了解哈、啊，就是我们树新学校，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我了，说白月老师，这个树新学校它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明年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树新学校来做一了解哈、啊。那树新学校呢，就是他的这个现在是九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哈、啊，那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发来了微信说，坐落于景湖大路上啊、就是树勋的这个品牌啊，其实它是两所独立的学校，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啊，就在我们吉林长春人的所有的心里，就觉得树勋就应该是树勋学校和树勋小学，它俩是一起的，其实不是，树勋小学是树勋小学，树勋学校是树勋学校啊，树勋学校是九年一贯制，树勋小学呢，它就是一个小学哈 啊，但是树勋学校呢，就是服务大家的这个就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领导班底呢，都是我的这些好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依然在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文化符号、教育符号来做这么有意义的工作哈。然后大家都辛苦了哈，因为我特别了解的是我的这帮老朋友们，树勋学校现在的我们的这些我们的领导们哈，大家辛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接下来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3: 早安中国、嗯、
1: 早安中国，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是不是？你旁边也有一个小耳麦，看到了吗？嗯，然后可以把它戴到你的脖子上啊。我们有好多的家长说，其实戴到这个耳朵上会更好看啊，像白月老师一样。其实这样的，我们的那个声音啊，就是耳麦里的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孩子们还有一点小啊，所以呢，就是怕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耳膜的发展，和这个成长，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戴到脖子上的哈。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有请。
3: 我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努力挣脱坚硬的壳，就为在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中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只飞越万水千山的白鸽，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降落，我抖落一身疲惫的风尘，大声地喊出早安中国。我是白衣天使身上的防护服，他们的心脏跳动着祖国的脉搏，我感受着他们的呼吸和体温，我听到了他们在病毒肆虐的战场，在生死的边缘无数次地喊出早安中国。我要对世界大声地说，在太阳升起的东方，有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我的血液和他的血液早已融在了一起，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早安中国，早安我的中国。
1: 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是不是很棒？我们这两位少先队员都很棒哈，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同学们给我们鼓鼓掌哈，非常感谢两位少先队员。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哈。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强化一下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一所教育符号树勋学校哈。树勋学校呢是在 南关区的南部新城，它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坐落于景湖大路上，都是树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这两个学校哈，就是树勋小学呢是非常早的一所学校，然后我们现在呢是树勋学校，它是9年一贯制的哈，它是两所不同的学校哈。我们在这儿呢强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希望明年能够上小学一年级的我们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树勋学校可以去学习和参观哈，同时呢也让我们吉林省的包括我们长春市的所有的家长们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吉林省的这一所重点的我们的教育的符号，我们的树勋学校。好，那接下来问候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嗯，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宋来来。
1: 啊，宋来来，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4: 每朵的笑脸。
1: 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1: 好了，那有请。

0: 啊，非常棒啊！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给鼓鼓掌，好不好？啊，刚刚啊，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就有好多朋友就说白月老师一看就是这个自己的好朋友的这个学校已经来这儿做客了，一直来介绍这个树勋学校，是不是？是的，那个我们希望就是在吉林长春吧，大家都能够来了解树勋学校，因为树勋学校呢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它现在呢坐落在锦湖大路上，其实对于我们周边的这些我们的家长来说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个就是树勋学校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的领导们啊，都是我曾经的好朋友们啊、因为我非常清楚，就是我这些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能力，包括他们对教育事业的这份热爱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明年能够上这个小学的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这一所教育符号，是我们的树勋学校啊，不是树勋小学，他俩是两所学校啊，是同一个品牌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叫李宇轩。
0: 李宇轩，你坐的那个位置是不是觉得有一点高？
1: 还可以
0: 哈。是这样的，你可以站起来拿着你那耳麦，就是拿着你的麦克唱歌。对，你是唱歌吧，还是朗诵？
1: 唱歌。
0: 唱歌，你可以站起来。对，
1: 好的。
0: 对对。然后对，可以拿着你的麦克，对，你这样的话可能更舒服一点，更方便一点哈。什么？
1: 坐着吗？
0: 你可以坐着，也可以坐着。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坐着也可以，拿着你的麦克也可以，拿着麦克唱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好的。
0: 好，因为也不用把你的那个后背，就是嘴巴一定对着麦克风，也不用，因为我们的麦克风跟你平时生活当麦克风还是不同的。它的扩音效果非常好。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If I ain't got you，
0: 做好准备了是不是？
1: 对，
0: 好，有请哈。你是几年级的少先队员？
1: 我是。

0: 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啊，非常好哈，啊，特别的好听，我觉得只有淑勋学校才有这样的好学生。那接下来问候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嗯，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李金恩。
0: 李金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琵琶的经典曲目《十面埋伏》。
0: 你一会儿要弹琵琶是不是？那稍后的时间有请了哈。那接下来问候的是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站在我旁边的是几年级的少先队员啊？
2: 二年级。
0: 二年级的哈。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节目啊？
2: 高高的雪域高原。
0: 啊，做好准备了吗，于欣然同学？
2: 做好
0: 了。做好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淑勋学校的于欣然同学带来的高高的雪域高原，有请。嗯，诶，怎么声音这么小？

0: 棒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是不是特别棒。目前为止啊，就是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尤其是因为白月老师有高中生的节目，大家可能关注更多的就是科技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从小的这个美育过程，就是自己都不会美啊，就自己都没有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教育的一种失败。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少先队员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是新时代的好少年，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本领和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呼吁我们全国乃至我们吉林省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校长好朋友们，在关注科技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德育美育包括我们的英语等等哈。就是因为我发现这几年来到红领巾看长春节目当中，有好多学校的孩子是不会唱歌的，也唱不出来这么美的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也让我们稍作休息。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的小朋友。
1: 6:35，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包括我们的少先队员、家长好朋友们，可以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看看你身边不一样的美丽风景。因为我们知道的是，南方的很多的学校即将放假了，是不是？那我们吉林长春啊，就是有22度的夏天。我们现在就是白月老师出门的时候，依然要加一件外套哈，要不然会有点凉啊。所以希望这样的温度，然后能够让你们体验不一样的美丽夏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少先队员们，来自于我们树勋学校的少先队员带来的是卢沟窑。孩子们做好准备了吗？你们每两个一组可以有麦克耳麦，看到了吗？孩子们可以拿起耳麦了，每两个小朋友一组哈。哎，对，每两个小朋友一组，你们可以拿着撑开那个耳麦，然后就会听到声音，稍稍往自己的这个耳朵上靠一下啊，看怎么样拿着方便。因为戴上耳麦的话

0: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的好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呢，给我们带来的是竖笛表演哈。来，我们四位少先队员向前一步走哈。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竖笛表演，叫《千与千寻》，对吗？是的，是不是？你们四个也可以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了。我叫什么名字呀？嗯，一个一个说来。嗯，就对着那个麦克，宝贝。对，叫什么名字？
1: 是数学。数学学二年三班的张玉然。
0: 另外的一位呢？
2: 我叫赵雨涵，是二年十班。
0: 另外的呢？
3: 大家好，我叫张月怡，我是二年十班的。
0: 二年十班的。还有呢？
4: 大家好，我是二年十一班的张
0: 阳。好，非常棒哈。还有吗？
2: 大家好，我们来自树勋学校竖笛社团，我们带来的节目是竖笛合奏《千与千寻》。
0: 做好准备了吗？对，你们旁边有个小耳麦啊，就是这个耳麦目前为止都拿不起来了，是不是？好了啊，好，开始，有请。

0: 6:42，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今天做客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栏目的是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我们的教育的符号啊，我们的树勋学校哈，就是有很多的我们长春的好朋友跟白月老师一样，因为树勋小学我们都很熟悉哈，树勋学校呢依然是吉林省我觉得最懂教育的这一批好朋友在做服务，所以我觉得树勋学校是所有的好朋友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所学校哈。好了，我们来说一下树勋学校呢，它呢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坐落于锦湖大路上哈，就是树勋品牌，然后呢就是树勋小学是我们认为最老的那个学校，叫树勋小学。现在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是树勋学校，但树勋学校的我们的这批为大家来服务的领导们都是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就是最懂教育的这一批领导，也都是我的好朋友们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树勋学校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的一些才艺展示哈。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少先队员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节目，你们的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呀？一起说一下吧。
1: 稻香
0: 哈，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
0: 准备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所有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是稻香，有请。

0: 非常棒啊，我们直播间掌声鼓励一下啊。我说了，树勋学校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教育的文化符号哈，就是我觉得已经有好多学校的这个学校的领导们已经开始不再重视孩子们的美育，包括这个像这个声乐呀，包括乐器啊，包括这个一些朗诵啊等等哈，其实这些才是我们的人文根本，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们，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布谷鸟。
0: 布谷鸟哈，那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我们树勋学校的小乐器歌表演哈，布谷鸟哈。好，有请同学们，同学们都拿出了不同的乐器给大家看一看嘛，都是什么乐器哈，都举起来大家看一下。好，有请同学们。

0: 就是有点短了哈，白岩老师还没听够呢就结束了。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来的同学和少先队员多一些，但是觉得特别的开心和温暖哈。好，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树勋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哈。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啊，什么节目？
1: 说唱脸谱。
0: 说唱脸谱，做好准备了吗？你们的说唱脸谱做好准备了是不是？
2: 做好。
0: 那个你想说什么你可以大点声说，你可以跟着我说你想说什么
3: 就是我们这块能做动作吗？
0: 可以做动作，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要一起有动作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做好准备了吗孩子们？可以了哈，有请。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9:54，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红领巾看长春节目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树勋学校的三位同学带来的乐器合奏哈，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可以开始了。嗯，有请三位。嗯，可以开始了。嗯。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17:02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树勋学校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节目。同学们，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来，什么节目啊？一起说。
1: 诗颂风华。
0: 诗颂风华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诗颂风华是不是？这诗颂风华就名字是不是？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好，有请。
3: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抒发对你的深情。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
4: 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春天我问大海，秋天我问山峰。
5: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
6: 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7: 这答案就飘在每一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8: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9: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10: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先烈的英灵中，
11: 这答案就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上烈烈飘动，
12: 这答案就在9100万党员铁骨铮铮，
13: 这答案就在14亿兄弟姐妹心手相牵，
1: 众志成城。
14: 我问信仰，
15: 我问精神，
16: 我问胜利，
17: 问奋斗，
18: 问初心，
19: 问时代，
20: 我应该是怎样的我？
21: 有限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生命？
22: 有一种基因更续百年，鲜活不出，
23: 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24: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1: 头顶的天空。
25: 100年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26: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再次砥砺前行。
27: 这是新时代嘹亮的号角，是站在5000年文明、100年奋斗、新百年征程的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28: 奋斗、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29: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3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又依靠谁？我们是哪里的？
31: 这些荡气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32: 我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33: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34: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0: 结束了吗？少先队员们给自己鼓鼓掌。好，非常棒啊。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6: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17:10，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树勋学校的少先队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这个校歌，叫《树勋之光》。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哈。好，那接下来有请所有的少先队员。
6: 大家好。

0: 神鹿峰流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7集，
3: 苏先生调教有方，当局首功。待群主文事结束之后，朕另行封赏吧。
2: 梁帝此时心情大好，竟亲自斟了一杯酒，令人送到了梅长苏席上。
3: 先敬先生一杯，以贺此战。
2: 梅长苏谢恩接杯，一饮而尽，不由微咳，急忙极力地忍住，面上涌出了红晕。梁帝又对百里奇和北燕使臣假意地安慰了一番，高高兴兴地起驾回宫了。他刚一走，梅长苏就用衣袖掩口咳得弓下了身子。萧景睿越过桌子奔来，扶住他，拍抚着背部。太子与誉王也忙走过来询问。
4: 不妨事，陛下的御酒太过香烈了。
2: 咳了好一阵儿，梅长苏这才松开了捂唇的手，扶着萧景睿的肩膀抬起了头。太子与誉王为表关切，都站得很近，但与上次武英殿宴一样，两个人身上竟然都没有丝毫的龙涎香气，可见的确是刻意为之，并非巧合。梅长苏再次确信誉王的身边一定有太子的内探。
5: 苏先生不要紧吧？要不要歇一会儿再走？
2: 霓凰郡主刚才被一名女官请到一旁说话，故而此时才赶过来问候。
4: 没有关系。
2: 梅长苏淡淡一笑，又转身对太子和誉王说道，
4: 两位殿下每日国事繁忙，若为苏某的缘故耽搁了，可担当不起。
2: 太子和誉王看起来好像确实都有事儿，再加上不能表现得太过缠人，便一起客套了两句，转身走了。
5: 皇后娘娘果然请我进宫饮宴呢，这个不能不答应，我去了。
4: 郡主。
2: 梅长苏忙叫住他，想了想又无多余的话叮嘱，
4: 多保重。
2: 霓凰郡主离去之后，大殿之上已经没剩下几人了。梅长苏确实觉得身体极为不适，进院之内又不能委力乘轿，所以呢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萧景睿与颜玉金自然留下来陪他。景宁公主一直在与靖王交谈，这时候仿佛刚告一段落，萧景琰便过来问候了一声，大家寥寥数语之后便无话可谈。靖王于是回身又和庭生说话去了。因为皇帝直接起驾去了后妃的居所，故而蒙挚也没有随行，由于暗暗担心林殊的缘故，他也没有走。此时见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终于还是忍不住赶了过来。
6: 苏先生怎么了？
7: 不知道，歇了这么久一点都不见好。
6: 我看看。
2: 蒙挚伸手搭住他的脉门，眉头立刻一皱，提气凝神，将一股内劲输入进来，为他镇住了伤势。片刻之后方长出了口气，面色稍霁。梅长苏则是收回手腕，低声道谢，这时声音也略有底气了，不似刚才那般委顿了。
8: 吓了我一跳。
2: 颜玉金最怕这种凝重的气氛。
8: 总算没事了，苏兄的身子太容易出状况了，真要好好调养才行。景睿，我们快送苏兄回去，今天约好了马球赛大概也打不成了。
9: 当然不打了，难道你还有心情打球？
8: 我也没有要打呀，不过总要去告诉婷姐一声，本来约好的嘛。
9: 你去跟他们说就行了，我就不去了。
2: 梅长苏听他二人说话，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脑中闪过，一时又捕捉不住，不由蹙眉细想。
9: 怎么又不舒服了？
4: 不是，你们刚才说约了谁打马球？
9: 廖廷杰，你不认识他，他是中宿侯爷的世子。
2: 仿若一道亮光闪过，从今天上午某个时候起就感觉到了异样同时涌起。梅长苏突然想通了一些事，心中一阵的战栗。
4: 郡主已被请入宫中，按道理皇后与王早就应该把这个诡计的各个方面都安排好了才是，为什么豫王阵营中被内定为郡主夫婿的廖廷杰竟然还会在宫外与人约好了要打马球？
2: 昨晚丽阳长公主所说的每句话再次快速地闪过脑海之中，最为异常的一点立刻被抓了出来。
4: 长公主说她之所以察悉此次阴谋，是因为谢璧心神不宁被她看出逼问而至，可是今天早上谢璧的情绪相当好，出门之时还拿霓凰郡主开了玩笑，完全没有丝毫心中有愧的样子。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皇后跟誉王设下此计是极为冒险的，最多有几个帮手知道，绝不可能再传他人之耳。谢璧于这种宫闱密室根本帮不上任何忙，誉王没事告诉他干什么？所以丽阳长公主是在撒谎，是在一个她觉得无关紧要而且不好启齿的地方撒谎，因为她不可能是从谢璧那里知道这件事的。消息的来源应该是她的丈夫宁国侯谢玉，当年太后的手法只有几个人知道，谢玉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她向自己所扶持的人献计时被丽阳长公主听到，哪怕只有片言之语她也会立即明白，而最关键的误解就在这最后一步。
2: 丽阳长公主为了隐晦推出了谢璧，而梅长苏很清楚谢璧是誉王的人，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就以为要施此毒计的人是皇后。令他一时没有想到的是，此事本与谢璧无关呢，而是他父亲谢玉的手笔。
4: 至于谢玉的立场，谢玉的立场，
2: 梅长苏急促地呼吸着，紧咬着牙根。
4: 什么保持中立，什么置身于夺地之外，别人不知道，我应该是最清楚谢玉是什么样的人。他身有污点，自知不能做纯臣，遇此老皇年迈之际怎么可能不为将来打算？谢璧如此高调支持誉王，早已得罪太子，一旦太子成功，谢家同样有受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中立是毫无意义的。以谢玉的英明怎么可能做此毫无意义之事？可是是他偏偏就像傻了一样，由着儿子跟誉王打成一片，自己却摆出一副谁也不帮的样子，这说明他自有一套天衣无缝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让他在夺嫡的任何一方胜利之后都可以安享尊荣。谢璧明里支持誉王，谢玉暗里支持太子，再告诉太子说谢璧是为了他去做内应的，偶尔也会拿回来一些情报证实一下，所以誉王被蒙在鼓里，而太子更是高兴。只要成功瞒住了，将来的情况便是誉王赢了，由于谢璧的缘故谢家不倒，太子赢了，谢玉父子都是功臣，更加有利。所以谢玉的骨子里是真心要扶持太子的。
2: 想到此节，梅长苏额前已滴下了冷汗。
4: 真正的危险不是皇后的正阳宫，而在太子生母月贵妃的昭仁宫。现在郡主入宫已久，如果她听从我的建议是提防皇后，那么会不会在月贵妃处反而松懈，着了人家的陷阱？如果这最坏的情况发生，算算时间的话，现在应该还来得及。晋王殿下，请你马上入宫打听，如果郡主去了月贵妃的昭仁宫，你一定要立即赶过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她。
2: 梅长苏猛然地站起了身，紧紧地攥住晋王的手腕，厉声说道：
4: 霓凰郡主现在有危险，日后我再跟你细说，现在快去快去。
2: 萧景言虽是满头的雾水，但见他神色认真的几乎已是凌厉的程度，立刻便相信了，转身飞奔而去。
4: 景陵公主，拜托你马上到太奶太皇太后处搬请他老人家立即赶往昭仁宫，这也是为了救霓凰，你一定要争分夺秒。公主与霓凰郡主也是有姐妹之情的，这个时候请务必帮忙。
2: 萧景宁后退了两步，有些失措，但听到的是救霓凰姐姐，心中顿时一震，不及细想之下也立刻扑住行动了。
4: 蒙统领，麻烦你马上安排人手于昭仁宫外围埋伏，如果见到太尉公子司马雷出来，立即以外臣擅入之罪拿下，有没有问题？
2: 蒙挚也不多问，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声
6: 放心吧，
2: 随即飞身而出。大殿之上只余下了茫茫然不知道出了何事的两位贵公子，呆呆地瞧着梅长苏。
8: 苏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都是我的错，我理解错了一件事，现在只希望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还没有发生。
2: 当那一杯清香纯烈的酒端到了霓凰郡主眼前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迟疑，伸手接住，抬头向敬酒人轻轻一笑，月贵妃保养的细腻白皙的指尖在空中划过小小的弧线，收回到身

0: 前，却步后退的优美身姿之上，紫罗凤裙微微飘荡，馨香的空气中环佩清响。他也是云南人，远离故土，进入到宫廷已有35年了，一次也未再回过家乡。当他向郡主细细地打听了故园风物之时，眼波中倾荡着的仿佛还是二八少女的悠悠情怀。因为那满眸的怀旧离愁，霓凰郡主放松了刚才在皇后宫中那紧绷起来的神经。
1: 翠湖边年年鸥鸟回栖，景致并无大变，只是皇岸植了垂柳，添了不少的柔美之意。娘娘所说的翠云亭也还在，不过遮影寺失了一次火，已经遗址另建了。
0: 霓凰举杯就醇，却也不饮，只是略略地沾了沾。
1: 至于娘娘提起的那个解签高僧，霓凰就未曾见过了。
2: 这大概都是机缘吧，那高僧解的签实是灵验，若他还在，倒可求问一下郡主的终身到底归于何处。
0: 岳贵妃淡淡地说着，看郡主停杯，却也并不着急着相劝，反而笑声双叶，自饮了一杯。她当年本是艳冠后宫的绝丽女子，再加上服饰华美，妆容精致，这一笑之下仍有些倾国倾城的余韵，只不过那眉梢眼角悄然爬上的细纹，却是时间如刀刻般的痕迹，谁也挡不住。
1: 娘娘如此思念故园，何不奏请圣上归省一次呢？
2: 本宫比不得皇后娘娘，进陵城就是娘家，从云南到帝都路途迢迢，除非是半价随行，或许还有回去看看的希望。要想请旨中午单独归省，恐怕还没这个规矩，只盼着将来
0: 话到此处，岳贵妃突然觉得不妥，忙咽住了。霓凰郡主尽管明白，也当作不留意，让这句话从耳边溜走。一个贵妃虽不能离开深宫跋山涉水去省探亲，但若是将来太子登基，奉母后出巡，便不是什么难事了。只不过这样的将来是建立在老皇上驾崩的前提之上的，当然不敢随便地挂在嘴上。不过就算不明说，身为太子的生母的他，在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情况之下，迟早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的。可惜的是，皇家风云多变，会不会有意外发生，实在是世间最难预料的事情了。至少目前誉王萧景桓的存在，就是扎在他母子眼中的一根刺。誉王生母低微早逝，续齿呢又在太子之后，本无夺嫡的资格，无奈他自幼养在皇后的宫中，被无子的皇后视为己出。虽然现在的国舅爷生性散漫，挂着个虚职，过着神仙的日子，但严老太师当年留下的门生故旧依然是皇后的一大势力，再加上誉王本人又是聪明倜傥，最会讨皇帝的开心了，故而得到诸般的殊宠，待遇呢明显超出了其他的皇子，直逼太子。浸淫后宫数十年，以昭容之身进入贵妃的这位妇人，非常的清楚自己的安稳富贵再也无需耗费心神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呢。
2: 霓凰，你这次入京可能常住吗？本宫就盼着有你这样的家乡人能时常说说话。
1: 近来南境还算安宁，清帝袭爵受了王印后，我自在多了，大约还要盘桓一月半月的吧。
2: 这么快就走？择定了骏马，大婚也要准备的呀。
1: 若能择定再说吧。
2: 郡主不是寻常女子， 这金华风貌确实对你没什么吸引力，倒是南边那满川烟草广袤密林还更对你的脾气些。
0: 霓凰听了这话大是顺耳。
1: 娘娘入京这么久，却还是有些我们云南女子的性情呢。
2: 年轻时的意气风发谁没有过，只是在这深宫消磨了多年，半分也剩不下了。唉，就拿今日来说，本宫何尝不想只与郡主叙谈家乡，抒发情怀，只可惜就算我说只是叙旧，只怕郡主也不肯信吧。
0: 霓凰郡主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眸色微凝。
3: 是，
2: 那本宫就不多兜圈子了。
0: 月贵妃神色端凝，语调也变得更加认真了。
2: 此次择婿大会入选的司马雷公子，是太子亲自遍访京都世子选出来的，文武双全，才德俱佳，虽说武技上稍逊郡主一筹，但你已是那般的高手，何必要选个武痴做夫君呢？本宫可以保证，这位司马公子绝对可为郡主良配，何况你我原本同乡同源，太子对你也甚是敬重，这种时候还请郡主多多支持太子才是。
0: 霓凰郡主静静地等他说完。
1: 太子是储君，我云南幕府今日如何效忠皇上，来日太子登基后便会如何效忠新君，这一点请娘娘不必忧虑。至于选婿一事，陛下已定好章程，司马公子那般优秀，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听到了这一番不软不硬的回绝，月贵妃挑了挑眉毛。
2: 其实早就明白必会得此答案，却还是要当面问上一问。我们云南人的倔性果然是改不了的。好，郡主如此坦诚作答，本宫就何必强求，敬你一杯，全当致歉。郡主如不介意方才的冒昧，请干了这杯酒，你我将来再见面，绝对只谈过缘旧景，不再提这些朝事烦扰。
0: 月贵妃以袖掩杯，扬手而尽。霓凰也不好坚持不饮，何况此地虽也是宫中，但毕竟不是皇后的正阳宫，故而看着那小小的一杯，慢慢的喝了下去。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八集。见他酒液入喉，月贵妃眸中居然是微露哀色，但是眉宇之间那抹坚定却未尝稍改。手执薄薄兵刃，亲自切剖干城之时，动作也极是安稳利落的去皮取瓤，亲手递到了霓凰郡主的面前。
1: 这是家乡的干城。
0: 霓凰尝了一口，有些讶异。
2: 是啊，柑橘无足，却能远达京都。本宫虽然有脚，却难踏故土。
0: 月贵妃面色略见悲戚，似是在思乡，又似别有情怀。
1: 娘娘不必。
0: 霓凰正要相劝，一个女官出现在了阶前。
4: 贵妃娘娘，太子与司马公子求见。
2: 哟，这真是巧了，我忘了曾叫他带司马公子来给我看看的，适逢郡主在此，不妨顺便就见见吧。
0: 霓凰郡主心中顿起疑云，却又想不出对方到底要使出何等手段。唯一犹豫间，太子已带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华衣公子走了进来，笑呵呵地上前相见，又命司马雷向郡主行礼。武士那么多天，又一起在武英殿赴过御宴，霓凰郡主当然不是第一次见司马雷，可是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个男子稍稍靠前，眼神微微

0: 一接触，他便觉得心中突然一荡，闭了闭眼睛，屏息凝神之后，霓凰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目前的危险处境。本来有些托大，自认为武功实力不怕人用强，却没料到对方根本不用强，只是不知道在何处做了手脚，竟能引动自己的心神。若是因为自己把持不住引发什么后果，将来没有证据，那是百口莫辩了，就连皇上也不会相信谁能强行把自己怎样，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尽快的离开此地。
1: 娘娘，霓凰突然想起有件急事，先告辞了。
2: 郡主。
0: 司马雷的手刚伸出一半，又不由自主地停住，回头看看太子，被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只得一咬牙，鼓起了勇气追过去，一把握住了霓凰郡主的手臂。
1: 放肆！
0: 霓凰转身提气，想要震开手臂上的手掌，眼神交汇之间，神思又是一阵的恍惚，就连握在臂弯之间的掌心也由滚烫变为温暖，就好像自己每每独立沙场，风霜扑面之时所渴求的那种温暖一样。
3: 司马，郡主好像累了，你扶她休息一会儿。
0: 岳贵妃的声音遥遥传来，阴阴冷冷的。太子后退两步，看着司马雷挽住了郡主的腰身，看着一抹痛苦、矛盾而又温柔的神情掠过在那张清丽的脸上，心中也略有一丝不忍，将脸转了过去。喧闹呼斥之声便在此时传来了，岳贵妃猛地站起了身，她立于台阶之上，看得更远，已经能够清楚地瞧见一道人影快速地奔进来，沿路试图阻拦的工人也被打得人仰马翻了，根本捡不缓他丝毫的来势。他直冲进来，一掌劈向了司马雷。靖王虽很少出手，但武功绝对不是一般未经战阵的人所能想象的力了。司马雷一来心虚，二来不敢对皇子动手，三来实力本就较弱，连退几步便被逼开了数丈之远。
3: 靖言，你实在是放肆大胆，我的招神功也是你擅闯的。
0: 岳贵妃此时已经看清楚了靖王是独自前来，立刻上前怒斥，
3: 出手伤人，你要造反吗？
0: 靖王视线一扫，已注意到了郡主双眸迷离，足下虚软，虽不完全明白，但也猜出了个大半，只觉得岳贵妃母子实在是行迹丑恶，根本不愿与他对辩，直接上前点住郡主身上几大要穴，一把将她扛在了肩头。太子惊怒交加，连声喝骂着，命令手下侍卫将萧景琰团团围了起来，内圈手执钢刀，外圈竟架出了弓弩。
4: 景琰，你竟敢闯入母妃宫中抢夺郡主，所幸有本太子在此护驾，你快放下郡主，也许看在兄弟情面上，我不去向父皇禀告。
0: 萧景琰冷冷地瞧了他一眼，理也不理，径直向前迈步，围着他的侍卫们不由跟着他移动，纷纷向太子投来了询问的眼神。萧景轩此时真的是左右为难了，这个兄弟是征战杀伐之人，一般的场面镇不住的，可真的要乱箭齐发将一个皇子射杀在昭仁宫内，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何况他背上还有霓凰郡主，难不成一起射了？但若是不困住他，让他这般冲了出去，事情一样会闹得不可收拾。左思右想，没有万全之策，不由将目光投向了母亲。岳贵妃艳丽的红唇抿了起来，从齿间蹦出了两个字，
3: 放箭。
2: 母妃，
3: 放箭，起码让死人不说话，我们才有多说话的机会。
4: 靖王闯宫刺杀母妃，谋害郡主，利于射杀。
0: 侍卫们犹豫了一下，但毕竟太子是他们的主子，

0: 混战之中，只见他人影又猛地冲天而起，一掠一冲。看得发愣的太子突然觉得脖颈之上一凉，一柄利刃已然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之上，寒气渗出。
1: 都住手！
0: 靖王的声音并不大，但全场已随之而凝固。岳贵妃全身颤抖。
2: 萧景琰，你竟敢！
1: 三军之中，斩将夺帅，本是我常做的事。太子殿下，站得离我太近了些。
3: 景琰，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将戒指送过来，让我们两个出宫。
2: 哼，如果本宫说不呢？难道你敢杀太子不成？
1: 贵妃娘娘，想拿太子跟我赌吗？
0: 萧景琰的声音里也没有丝毫的温度，太子心头狂跳。
3: 母妃，
0: 岳贵妃面如寒霜，胸口却不停地起伏着，显然是正在激烈的思考。正当她秀眉一拧，准备张嘴开言之时，外院门口突然传来了高亢急促的传报之声：
4: 太皇太后驾到！
0: 岳贵妃心头一凉，绝望的寒力滚过了背心，用力地闭了闭眼睛之后，她还是快速地恢复了镇定。
2: 你马上从后面出宫，记住，今天你未曾踏入昭仁宫半步。
0: 司马雷呆了一呆，有些茫然无措地左右看看，这才一醒神，一溜烟地向后面跑去了。
2: 景琰，
0: 岳贵妃随即快步地走下了台阶。
2: 你也听着，今天太子没有放箭射你们，你也没有把刀架在太子脖子上，明白吗？
0: 靖王目光一闪，没有答言。
2: 刀挟太子与箭射皇子一样，都不是陛下爱听的话，本宫不想你们同归于尽。至于其他的事，我们就各凭本事，让陛下来圣裁吧。你是聪明人，知道这是与你也有利的交易，何乐而不为呢？
0: 靖王面色不动，但手中的刀却慢慢地离开了太子的脖子，被倾置于地。太皇太后苍老的身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内院的月亮门外，而站在他身边的除了一脸迷惑的景宁公主之外，还有一位凤冠黄袍、容颜高贵端庄的女人，那便是正阳宫的主人，当朝皇后。
5: 让我来这儿看什么呀？
0: 太皇太后迷迷糊糊的目光满院的转了一圈。
5: 哎呦，这儿怎么站了这么多人呢？
0: 岳贵妃忙示意太子将院中成群的侍卫遣散，自己快步地上前盈盈拜道：
2: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皇后娘娘，不知两位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
6: 那边坐着的是霓凰吗？她怎么了？
0: 严皇后不等她这番话说完，立刻冷冷地质问。岳贵妃眼尾轻扫，看到靖王已走到霓凰的身边，轻轻地将他扶起。郡主脸色发红，双目紧闭，怎么都不能说没有事儿啊。
2: 今日请郡主前来宴饮，没想到酒力太猛，霓凰就醉了。
6: 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酒量也不弱，怎么会这么容易就醉了？
2: 臣妾也奇怪呢。
0: 岳贵妃脸上仍挂着笑容。
2: 也许是近几日为了择婿的事有些神思烦忧吧。
6: 那这满院的侍卫是做什么的？难道有人敢在昭仁宫撒野不成？说出来，本宫替你做主。
2: 哦，这侍卫嘛，是太子要演练刀阵剑林给我看，说是训练整齐了，不失为一种武技。
0: 严皇后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
6: 贵妃。

0: 没说什么笑话呢？你让霓凰郡主这样的贵客醉倒在台阶上不管，反而和儿子一起在这看什么刀阵，射什么箭林。这种话拿来回本宫还可以，难不成你还想就这样回禀陛下吗？
1: 如何回禀陛下是臣妾自己的事，怎敢劳烦皇后娘娘为臣妾操心？
2: 岳贵妃软软地顶了回去，面色还有些发白的太子见到母亲如此镇定，也慢慢地走了过来，向太皇太后和皇后见礼。太皇太后一直很有兴趣地听着皇后与贵妃的唇枪舌剑，此时见太子过来行礼，立刻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头。
3: 轩儿啊，那边的两个孩子是谁呀？这隔得远也看不清楚。
4: 那是景琰 和霓凰郡主。
3: 这俩孩子怎么不过来太奶奶这边呢？
0: 太皇太后放心，霓凰只是醉了，他迟早都要醒过来的。等他醒了之后，臣妾一定会好好劝他，以后不要再喝这么烈的酒。
2: 岳贵妃胸口一滞，咬牙忍着没有变色，这的确是整件事里面最不好处理的一个部分。靖王刀挟太子本身有罪，劫杀之事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互不追究。司马雷也已经离开，皇后并没有抓到什么现行的罪证，无论他怎么在皇帝面前进言，都只是一面之词，可以想想办法来辩解。唯有郡主这边的嘴，那是怎么都堵不上的。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盼望着郡主女儿家羞惭气傲，不愿将险些受辱的事公之于众，以免坏了自己的清白名声。景宁公主这个时候已经跑到了霓凰郡主的身边，担心地看着她通红的脸。
5: 怎么办？醉成这个样子，先扶到我宫里休息一下吧。
2: 靖王也觉得由妹妹来照顾郡主比较方便，当下点头，命人抬来软轿，依礼先请得皇后的许可，便与景宁一起护送着霓凰离开。皇后知道这件事情由霓凰郡主来闹，比自己出面来闹更有效果，也不多说，陪着太皇太后进了昭仁宫正殿闲聊谈笑。岳贵妃不得不在一旁作陪，既没有时间先到皇帝面前吹风，也找不到机会与太子串供。母子二人都是强颜欢笑，看得皇后心中大是舒畅。这边呢，霓凰郡主被护送入了景宁公主的寝殿隐霄阁之后，靖王立即招来了数名太医，众人会诊之后都说郡主只是脉急气浮，血行不畅，并无大碍，与生命无碍。靖王这才放下心来，之后正准备运气为他解穴，郡主突然咬牙睁开了眼睛，向他摇摇头，只好又停下手来，吩咐妹妹好生照看着，自己避嫌退出了殿外，静静坐在院中长凳之上，一来等候，二来是守护。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景宁公主奔了出来。
5: 燕哥，姐姐刚才睁眼，叫你进去。
2: 靖王忙站起身来，快步地进殿，果然见到霓凰面色平和，这才彻底松了口气，上前为他解开了穴道。郡主慢慢地从床上坐起身来，眸寒如霜，沉思了片刻，方抬起头慢慢地看了靖王一眼。
6: 多谢你了。
2: 靖王只是微微颔首，并不答言。
5: 霓凰姐姐，你喝了多少醉成这样？刚才我摇了你好久，你都没有理我。
6: 已经没事了。
2: 霓凰伸手轻轻地抚摸着景宁的小脸，下床塌鞋站了起来。
5: 姐姐要去哪里？

0: 面圣。
1: 晋王目光不由一动。
2: 郡主决定了。
0: 这确实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哼，也许贵妃还指望我为了言辞屈辱忍气吞声呢，可惜她还是错看了我霓凰。且莫说她今日未曾得手，就算被她得了手，想让我因此屈服于她也是白日做梦，绝无可能。
2: 陛下应该在养菊殿，既然郡主已决定了，那景琰就护送你前去吧。
0: 不必麻烦了，我现在已经……
2: 这毕竟不是云南，还是小心些好。
1: 霓凰知他是好意，便不再客套推脱，点头应允。景宁公主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
3: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0: 晚些时候再跟你解释吧。我现在心情不好，在面见陛下前不愿意多说话，景宁，请你见谅。
3: 姐姐怎么这么客气啊？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2: 不行，这种场合你别掺和，在这里等着，也不要到处胡乱打听，明白吗？
1: 萧景宁可不是无邪到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子，看两个人神色凝重，想起了这一天来的零零总总，也知道事情并不简单，当下不再多问，乖乖的点点头。出了隐萧阁，两个人一路默默前行，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对于两旁行礼的宫人都像是没看见一样，一直到了养居殿前才停住了脚步，让宫外黄门官通报。听到他二人一起求见，梁帝有些吃惊，忙命传起来，一眼瞧见郡主的脸色，心中便起了疑心。
4: 霓凰，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1: 霓凰郡主挽裙下拜，
0: 请陛下为霓凰做主。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啊，明清皇宫改建的世界现存最大木质古建筑群，既是宫殿也是博物馆，藏进皇家珍宝与宫廷文脉。那馆藏里啊，像《清明上河图》《大禹治水大禹山》《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石鼓文》，如今呢，逛这博物馆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周末的出行清单里，去看个新展和去喝咖啡一样自然。也有人呢，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博物馆文创呢，也成了旅行伴手礼当中的熟面孔了。说到故宫博物院呢，它有三重身份，它既是故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也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博物馆，同时呢，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作为文化遗产地啊，它已经建成600多年了，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建筑结构群。占地呢，大概是72万平方米。最新统计啊，说拥有房屋大概是8750间。那作为博物馆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186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包括绘画、书法、铜器、金银器、陶瓷、织绣等25大类文物。那基本涵盖了上起史前下至近现代的中国所有艺术门类。故宫啊，虽然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但它呢承载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见证者。说到这块啊，2024年7月24日一定要记住了，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呢，故宫既是独立的遗产地，又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 其丰富的内涵呢，得到更加全面的阐释和影响了。1925年10月10号，昔日的紫禁城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转换，由旧时的皇家禁地变成为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殿堂，兼容建筑、藏品和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是世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它也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所以去北京，一定要到这儿看一看。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竹子啊，自古是养生雅物，质地温润平和。中国古代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从养生角度来说，竹子品性清幽素雅，自带清淡草木气息，无刺鼻异味，能够静心凝神，舒缓心绪。老年朋友静坐赏竹，可平复浮躁情绪，缓解身心疲惫，舒缓日常烦闷，起到修身养性、颐养心神的作用。从盘玩角度来讲，竹雕、竹手串等器物手感温润细腻，老年人闲暇时轻柔盘玩，可活动手指关节，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舒缓手部僵硬、酸胀等问题。适度盘玩无需剧烈运动，节奏舒缓，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长期盘玩竹子，既能消磨闲暇时光，丰富晚年生活，避免独处孤寂，又能磨练心性，平和心态。温润的竹器常年相伴，也会形成红润的包浆，是老年朋友生活中温和闲适的绝佳雅物。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如今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都痴迷于网购产品，繁多的品种、视频直观的介绍、主播的互动，时代的浪潮冲开了老年人的消费新大门。很多老年朋友痴迷于在网上购买珠宝类产品，甚至还买很多打着宝石与疗效的保健品，这可并不是个小数目。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通过网络捡漏了，并会越买越勇。当儿女劝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诫儿女，他们这样做是在为儿女积攒更多的财富。即便儿女们发现家里老人买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产品都是塑料或者玻璃，提醒老人别上当的时候，老人们也不会理会，甚至会为此和子女们大吵。但是老年朋友们花高价买的这些东西，不仅往往毫无价值，甚至还可能危害身体健康。老年朋友们不妨将自己的社交平台名字改成某某鉴宝、某某珠宝测评、某某鉴定，这样大多数贩假售假的直播间都会将这种账号第一时间拉黑处理，而即便有些大直播间也不会卖产品过来，再有一些正经卖货的直播间也会备注给这样的客户发品质好的货品。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都会曝光一批消费骗局，最近几年比较火的珠宝类骗局就是直播间主播编造剧情诱骗大家购买玉石。今年315的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条冲上了热搜，老人花3000元买价值上亿的龙脉翡翠。原来啊，一些直播间里的主播介绍一种声称是从龙脉中取出的翡翠，价值上亿元。几天后，镜头转到了虚假的国外拍卖现场，这块所谓的华夏龙脉发现的翡翠原石竟然被拍卖到了10亿元，被无数老板争抢。随后，主播团队所在的正义团 不顾生死抢回国宝。为了感谢观众的关注，决定把这些宝物做成翡翠首饰，以几千元的价格分享给直播间的观众，并称佩戴这些翡翠能够龙脉护体，可聚福招财，长命百岁。然而记者在正规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同款商品实际售价仅几十元，是染色的石英岩。珠宝确实可以承载文化和历史，但它不是神话，还要提醒老年朋友慎重购买。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家里的土豆总是放不下，没几天就长芽了。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在放土豆的袋子里放一两个苹果进去，苹果会释放一种叫乙烯的气体，这种天然成分能有效抑制土豆长芽，延长保存时间。最好把土豆和苹果装进塑料袋里密封好，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吃完土豆及时更换苹果就行，您可以尝试一下。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山檀是传统名贵香材，药性温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着日常养生兼具身心调理的双重益处。中医记载，其味辛性温，归心肺脾胃经，有理气和胃安神静心的功效，温和无刺激，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老年人多存在睡眠浅、易多梦、心神不宁的问题。老山檀散发的醇厚温润的木质香气，含天然檀香醇成分，可舒缓神经，平复焦虑，帮助提升深度睡眠质量，告别辗转难眠的困扰，比人工助眠方式更安全温和。同时，老山檀香气能调和脾胃气机，缓解常见的胸闷气滞、食欲不振等不适。日常佩戴手串或居家熏香，香气萦绕，可净化空气，舒缓身心。闲暇时盘玩老山檀器物，既能活动手指筋骨，又能平复心绪，沉淀杂念，助力老年朋友舒缓压力，修身养性，守护身心安康。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您知道吗，一个简单的动动嘴的动作就是古人一辈子的养生秘籍。民间俗语说，朝暮叩齿三百六，七老八十牙不落。每天早上醒来别着急起床，先把上下牙齿有节奏的轻轻扣动几十下，让口腔自然的生出津液，然后再慢慢的咽下去。这个小动作您可别小瞧它，能够坚固牙齿，调理脾胃，还能够补肾精养元气，不仅能让您牙口好，消化也舒坦，非常适合推荐给家中的长辈去尝试一下，坚持下来胜过吃保健品。现在就可以试一试，轻轻扣扣牙，把口中的津液分三次咽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很多人习惯睡前刷牙，以为这是最好的护牙习惯，但其实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比睡前刷更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吃完饭后食物残渣留在口腔里几个小时，细菌就会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而且刷牙的动作和牙膏里的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活跃，反而赶走了好不容易积累的睡意。另外，饭后不要马上刷牙，饭后口腔呈酸性环境，立即刷牙会损伤牙齿表面的矿物质。记住这个口诀，饭后等半小时，刷完不吃东西，牙齿更健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私访到了七里村，查查这案子，哎，有个老太太请他给儿媳妇看病。这老太太可说了一句话呀，我这儿子呀，我也不指望他了。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说出这话来，这里头可就有毛病了。公孙策给他儿媳妇号了号脉，知道他儿媳妇身上有孕了，有喜了，就站起来了。老婆婆，您的儿媳妇的脉是双脉，我给您道喜了，这是喜脉。哎呦，何尝不是啊，我也知道他是喜脉呀，可是他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啊。老人家呀，您儿媳妇儿是因为生气了，她心里不痛快，她呀再不吃药可是个气胎了。哎呦，把这老太太吓坏了，先生您真是神仙，她真是由生气上所得呀。先生，我跟您说，我的儿子呀在陈大员外家中做工，平常呢大员外也挺喜欢我的儿子，多给点银钱，我们娘仨呀才凑合能活。可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我的儿子狗儿拿着两个元宝捧回来了。老太太刚说到这儿，东里间这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啊，这事儿就别说了。公孙策一听，我能不让他说吗？哎呀，用药可必须把病情说清楚了，我听得清楚，这药才能下得对，吃了药才能生效啊。是啊，先生说得对。老太太一歪头冲东里间说，儿啊，养你的病这没什么可怕的。转过头来又跟公孙策说，先生啊，那我看见俩大元宝，我得问问呢，说儿啊，你这元宝从何处而来呀？我儿子说了，这个陈大员外呀跟七里村张有道的媳妇不清楚，有一天呐，这个陈大员外就到了张家，让张家的媳妇的男人碰见了，这个陈大员外呀要害这男人，所以给我儿子俩元宝。东里边这年轻的妇人赶紧说话，娘啊，这件事可说不得。哎呦儿啊，先生不是外人给你治病，说了好用药啊。公孙策赶紧说，是啊是啊，要不说明白这药就不灵了。先生，这个陈大员外交给我儿子俩元宝，说让他找什么东西，我媳妇劝他都不听啊，跪在地上求他。哎呦，我这儿子呀不但不听，还踹了我儿媳妇几脚，揣着元宝他就走了，他也不回来了。

后来我们听说了这张有道死了。您说说，我儿媳妇儿知道这事儿，她能不生气吗？那么张有道死了，跟我儿子有关系呀。哦，公孙策听到这儿，心中一惊，心说这病我可没白看呐。然后拿起笔来写个药方，递给这老太太。老太太不认字，可老太太能看清楚几个字？先生啊，这别的先生开方子好些字，您这方子怎么就一个字儿呢？老妈妈，这药啊，得用得得当。我这方子是独特奇方。老人家，你用红棉纸一张，把它包上，然后用阴阳瓦备了，用一杯老酒冲服。老太太，这个方子可是安胎活血的。哎呦，太好太好了，我会。红棉纸包上，阴阳瓦备了，拿酒，哦，老酒给冲服。是啊，公孙策又一想，这个案子如果问明白了，这老太太的儿子有狗儿必死无疑呀，因为他帮助这陈大员外把刘氏的丈夫害死的，将来这娘俩还有未出世的小孩谁养活呀？公孙策聪明，心说我给出个主意吧，办点好事吧。老人家，你的儿子帮助陈大员外办成这样的事情，这大员外有没有谢礼呀？有有有，大员外说了不白帮忙，许个我儿子呀十亩地，还他抱那俩元宝，还说给多少银子呢。有没有字据呀？没有啊，他没字据。先生啊，那么这陈大员外要是不给可怎么办呢？好办，你的儿子给他办成这么大的事儿，没字据可不成。我呀，可以替他写个字据。倘若将来真打了官司，你呀，凭这张字据就跟这陈大员外要元宝、要银子、要地。那可多谢先生了，可是我们家连张纸都没有啊。我有啊，公孙策把药箱打开了，拿出一大张纸来，然后就写，写什么呢？当然替陈应杰许给这有狗儿十亩地。写完了，然后呢，还画了押，做了个中宝，往前一递。老人家，您收着吧。啊，那就多谢先生了。您说这老太太糊涂不糊涂？他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不明事理，公孙策替这陈员外写了这字据，这老太太高高兴兴谢过就收起来了。公孙策背起药箱，拿起招牌，站起身形往外走。老太太是千恩万谢呀，先生先生，连杯茶都没吃，叫我过意不去呀。哎呀，这没关系没关系，好说好说。公孙策出了柴扉门往前走，高兴极了，精神百倍，快步如飞。您别瞧，几次进考场都名落孙山，这回啊，就好像金榜题名一样，这高兴啊，直接够奔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又打角门进去了，来到门房，把这药箱招牌放下，找着包兴，包兴就回禀了包公，包公立刻传话。包兴就带着公孙策来到书房，进书房十里，就把自己密访的情形全都讲给包大人。包公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个了然方丈给我举荐这公孙策不错呀，国有才学，替我查清楚了这件事。包兴啊，在陪着公孙先生先去更衣，给先生预备酒饭，让先生稍事休息。哎，包兴陪着公孙策出去了。包大人

0: 一看旁边李才在这站着呢。李才呀，你传话出去，立刻出千，拿有狗儿到案。是。李才出去传话，外边的衙役答应。时间不大，把有狗儿带来了，马上禀报李才，李才禀报包大人，有狗儿带到了。来呀，点鼓升堂。鼓声一响，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稳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传话：逮有狗儿，
1: 逮有狗儿。
0: 这有狗儿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
1: 有狗儿拜见大人。
0: 你是有狗儿
1: 啊？小人我不是有狗儿，我叫驴子。
0: 大胆，你明明是尤氏之子，叫狗儿，为什么叫驴子？
1: 哎呦老爷，小人原来是叫狗，后来因为我家主人说了狗太小，驴不是大吗，所以让我改名叫驴子。老爷您要不爱叫，那您还叫我狗也行。
0: 狗儿
1: 有，
0: 现在张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说你家主人陈应杰跟你定计，把这刘氏之夫张有道给害死了。你呀，是受人差遣，本官也明白，虽然陈应杰给了你两个元宝，这也是小事一件，你呀，从实招来，本府给你做主，可以帮你开脱罪名，你慢慢讲来。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代称？包大人一看这个有狗儿啊，他根本不懂得国法，糊了糊涂这么一个人，你要不这么跟他说，不替他开脱罪名，他就吓死他不敢说了，而且还告诉他是张有道冤魂告状。那时候人要迷信，这有狗儿就信了。他一听冤魂告状，他心里害怕的哆嗦呀。抬头一看，这位大老爷和颜悦色，还说帮着自己开脱罪名，我是帮忙的。哎，他就放了心了。大老爷，您既然给小人做主，小人我就实说，跟您说。我家主人陈大员外跟张有道之妻，嘿，有私情，可是张有道呢跟我家大员外可没交情。有一天呢，我家主人去找刘氏，让张有道给碰见了，我家主人吓得撒腿往回就跑，跑到家中，他病了，他天天是想着刘氏，他着急，他想啊，只要把这张有道害死了，他就能随随便便找这刘氏去了，要不然跟他们家大奶奶商量商量，把刘氏再娶来，他就称心了。所以啊，他就把我叫来了，跟我说，我托你一件事儿，我就问他当家的什么事儿啊？只要您说话，我能办的我就办。他跟我说了，这件事可不容易，你得用心寻找。我说大员外，您让我找什么呀？大员外说了，这个东西、叫尸骨，得在坟地里找。这死人呐、浑身的肉全都能化了，他脑子不干，他能长这虫。我为难呢，我就问大员外，您让我怎么找啊？其实呢，我也害怕。嘿，我们家大员外真大方，给我俩元宝，说事成之后还给我十亩地。您想想，我有十亩地，我们家这日子就好过了。得嘞，我呀白天不干活，夜里找，他还给我好吃好喝，每天还给我几顿酒喝。老爷，受人差遣，盖不由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人间道理呀。所以啊，我不能白拿这俩元宝，每天夜里刨坟，嘿，我一座一座一座一座刨了17座坟，好容易找着这东西了。这东西我听说了，晒干了，研成末，搁在茶里，搁在饭里，搁在菜里，这人要吃了

心疼能疼死，而且还查不出伤来。只是在这死人的眉攒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点，就是这毒。我找着了，我交给我家大员外。您猜怎么着？我家大员外就给了刘氏了。嘿嘿，张有道还真死了，就是这东西害的吧。老爷，我说清楚了，求您开恩给我做主，我还得养活我妈，养活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还怀了孕了。把包大人气坏了。可是包大人明白，这个有狗耳说的话还是真话，没什么虚假。来呀，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单拿到有狗儿面前，有狗儿画了供，师爷就把这供单呈到公案桌上，包公看了。好啊，立刻出签，那陈应杰到案。衙役马上去带陈应杰。包大人就跟有狗儿说：“狗儿，一会儿陈应杰到案，你可要当面质对。罪在他身上，他指使你去害人，老爷才能给你做主。哎，大老爷您放心，一会儿陈的员外来了，我一句一句问他。”包大人往下一传话，带下去。衙役就把狗儿带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走上一差人，跪倒在地，启禀包大人：“陈应杰拿到。”“好啊，把陈应杰带上堂来。你马上去传刘氏，还有尤氏婆媳。”“遵令。”差人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陈大员外陈应杰带到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来。当堂去了刑具，差人过来就把陈应杰身上的刑具给卸了。陈应杰往地一跪：“小民陈应杰叩见青天大人。”“陈应杰，你为何谋死张有道，从实招来？”这陈应杰一听吓坏了：“哎呀，青天大人，没有这件事儿啊，我怎么会害人呢？”包大人伸手抄起惊堂木，啪一拍：“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前还敢抵赖吗？来呀，带有狗儿。”差人答应一声，就把狗儿带到大堂。这有狗儿认为自己说出来大人能保住他这条命，说完就没事了。哎呦，他指着陈应杰一句一句的问，一句一句的对。这陈应杰吓得哆了哆嗦：“大人呐，小人跟刘氏通奸确实是实情，可没有谋死张有道的事情啊。这是狗儿他害我呀，他说的全都是假话。大人，大人，您可千万别信。”“不动大刑，你是难以招供啊！来，大刑伺候。”啊，左右衙役一声喊，往堂上啪这么一摔。这陈应杰可懂夹棍呐、这夹棍呀，把我一夹，我不死也重伤，我就没法活了。陈应杰受不了这罪呀、趴在地上：“大人，小人愿招。”讲，这陈应杰就把自己让有狗儿找寻尸骨，找这之后，他把这尸骨偷偷的交给刘氏，让刘氏害这张有道，还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把她的丈夫害死了，要查这死尸没有凭据，没有血迹。这刘氏就按他的话办了，陈应杰可全招了。师爷让陈应杰画完供，把这供词往上一呈。这时候差役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启禀大人，刘氏跟尤氏婆媳全都传到。”

0: 好，
1: 逮刘氏，逮刘氏。衙役喊出去，时间不大，刘氏上堂。包大人一看，这个刘氏仍然是洋洋得意呀。等刘氏来到大堂之上，他眼瞧见陈应杰了，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刘氏形色慌张，刘氏跪下了。刘氏叩见大人。这包公可没问刘氏，用手一指陈应杰，你当面跟刘氏治对。陈应杰看了看自己相好的刘氏，眼泪唰唰往下流。得了，咱们俩人干这件事儿啊，以为没人知道，谁知道张有道的冤魂告到老爷面前，事情已然出来，不能不招，我已然化了供了，你也化供吧，要不然皮肉受苦啊。这个刘氏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冤家，想不到你竟是个没能力的能包，你还算个男人吗？好啊，你既然招了，我为什么不招？这个刘氏给包大人磕了一头，大人，某死亲夫张有道确实是，就是我干的，就是陈应杰所说，他给我施蛊，我害死我丈夫。再说，就是我状告张志仁调戏我，那也是诬赖张志仁。嘿，真脆！这包大人一看他实话实说了，让师爷拿出供单来，让他摁了手印儿。然后包大人传话，来带尤氏婆媳。时间不大，尤老太太带着儿媳妇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呐，我的儿子是受了陈大员外唆使，才到坟地里找这虫啊。这陈大员外可答应了，要给我儿子十亩地呀。您想想啊，如果我狗儿要是犯了点法，我们婆媳还有我小孙孙依靠何人呢？请大老爷把这十亩地断给我吧，我这儿有凭证。说着话，这老太太就把公孙策写的字据拿出来了。衙役接过来往上一呈，包公一看，包公心说，行，嘿嘿，公孙策，公孙策，你是帮着老太太讹这陈应杰一笔呀。陈应杰，你许给有狗儿的地母为什么不拨给他？到这时候这陈应杰还能说什么呀？行行行，有这件事儿，我愿意拨给他十亩良田。这样呢，包公传下话去，让当地县衙办理这件事。这时候包大人突然间用手一指陈应杰，我来问你，你这尸骨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
2: 哎呀，大人，是我家教书的先生说的。
1: 他叫何名？
2: 姓费，叫费世奇。
1: 来呀，传费世奇上堂，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问陈应杰，你怎么会知道尸骨能害人？陈应杰说了，我们家教书先生费世奇告诉我的。包大人传下话去带费世奇，时间不大，衙役把这费世奇带来了。费世奇往大堂上走，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是个踏踏实实的念书人，而且十分忠厚。费世奇跪倒在地，小民费世奇叩见包大人。费世奇，你是教书的先生吗？
1: 是啊，
0: 住在七里村已然好几代了，代代以教书为生。你既然是个读书人，为何告诉你家主人陈应杰，让他以尸骨害人？
1: 哎呀，大人呐，我跟您说，我呢，喜欢医书，我常看。这医书上说呀，这新坟旁边的野菜是不能吃。我在七里村住了好几代了，就看见有的街坊呢，挖了野菜吃，吃完了嘴就肿了。我呢就查，我在这旧书摊上啊，买了一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手抄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呢我就看了有这么一节，我就告诉大家千万千万别挖这野菜吃，这野菜在新坟旁边可能呢会长出点什么东西，什么虫子，这样的话这话呢就传到我家主人耳朵里。大人，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到我家中取这本书。
0: 好，包大人传下话来，让公差带着费世杰到费家，就把这本书拿来了。这是先生在一个书摊上买这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查了查，确实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1: 好啊，费世奇呀，
0: 这是一本手抄本，那是不是对不对呢？今后再不准以讹传讹了。
1: 是，大人，小人一定遵命。
0: 包大人马上传下话去，让祥福县带着刘氏到张家坟地二次验尸。没想到到了张家坟地，刨出这坟来一查，果然呢在这张友道这尸体的眉眼中间发现了一个小红点儿。祥福县让仵作添好了尸格，回到了开封府呈给包大人。包大人看完之后，马上传话升座大堂，把所有人传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就断了这个案子，让张志仁回家另行埋葬张友道。刘氏因为以陈应杰通奸谋害本夫，处以斩刑。陈应杰呢，因为跟刘氏通奸主谋杀人，也处以斩刑。有狗儿刨坟十七座，寻毒帮凶害人，弃生母殴打怀孕之妻，也判了斩刑。然后包大人又把陈应杰许给有狗儿的十亩地还有元宝银两就断给尤氏婆媳了，这件事儿由祥福县前去办理。祥福县跟仵作头一次验尸没验出伤来，但是没有私弊，所以呢就免予追究。县的老爷跪倒在地叩谢包大人，然后回衙，包大人就退了堂了。包拯就把七里

村一案的情由跟定罪的主文写好了奏章，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座早朝，包大人呈上奏折，天子看完之后朱批一议。等皇上散了朝了，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府，走到大街之上，突然见大道旁边跪下十位老人，手举着状纸，冤枉啊！包大人这么一看，有人拦轿喊冤，一踹这轿底，轿子就停住了。包大人问了一声：“包兴啊，你去问问他们状告何人？”包兴就走到十位老人面前：“你们状告谁呀？拦轿喊冤。”“大人呐、我们告的是奉旨到陈州放粮的钦差国叫庞坤呐。”“包大人在大轿之中是大吃一惊啊，因为包大人已然问过田中了，田中告的谁呀？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呀。那么这十位老人为什么要状告钦差庞坤？书中暗表，河南陈州啊，三年的荒旱，田地都裂了，寸草不生，老百姓吃树皮挖野菜，树皮野菜都吃光了，为了求活命，只好卖儿卖女四处逃亡，哀鸿遍野，尸骨成堆呀。陈州的地方官员马上写好了奏折，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朝中奏明仁宗皇帝。这一天，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官武将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内侍就呈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四弟仁宗这么一看，心中也是着急呀，应该派人到陈州去开仓放粮，派谁呢？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官员，四弟仁宗说了一声：“安乐侯庞坤听旨。”“臣在。”“庞坤，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到陈中放粮赈灾，臣遵旨。”然后皇上呢，就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交给庞坤，让庞坤看。庞坤一看，庞坤可乐坏了。这个庞坤是太师庞吉的儿子，当朝的国舅啊。这回国舅做钦差大臣，爹在朝中给我做后台，嘿，可是我搂钱的好机会呀。等当今万岁散朝之后，他回到家中跟爹一商量，第二天就带着随从人员往陈州地面进发了。那这道上，好家伙，耀武扬威。您想想，朝中来的钦差大臣，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哪个不拍马屁呀？等庞坤到了陈州了，大小文武官员列队恭候，鼓乐相迎，挨着个的磕头见完礼，众星捧月似的就把这位庞钦差大人送到公馆。这公馆可真不错了，没想到庞坤一进去把脸往下一沉：“这就是我的公馆吗？”这些文武官员谁傻呀？哎呦，庞大人，钦差大人如果不合意，您可以亲自另择公馆。庞坤这才点了点头，然后骑着马，众位大人陪着，他找了一块地方，重新盖，大兴土木。一年的功夫，他不赈灾，把这座公馆修成了，富丽堂皇。里边楼台殿阁再种奇花异草，哪儿的钱呢？挪用公款呗。
赈灾的款项吧，不赈灾他改公馆呢。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呢？民工不给钱，这地方官员就得按照庞坤的意思办呢。等把这公馆盖完了，这些地方官员还有富古豪绅，可以说全都出来了，这叫什么呀？闻风而动，盖什么呀？献殷勤呢？有的送这奇珍异宝，有的送山珍海味，有的送古玩字画，盖什么呀？就在钦差大人面前买通关节，好过这人情这一关。老百姓可倒霉了，老百姓是灾上加灾呀，出工盖公馆挣不着工钱，等把这公馆盖完了，庞坤住在里边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什么叫赈济灾民呢？他根本不干。这人呢，他要想贪赃枉法，他有了权了可就好办了。他一看自己远离朝中，干什么？干什么发财呀？最好的妹妹出售官缺。所以呢，想走太师庞吉的门路的，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用不着千里迢迢奔东京汴梁了。陈州面见庞坤，这庞坤一答应，一见这银子，按值论价，看见金银财宝了，稀世珍宝了，往朝中一送这公文，他爹庞吉一点头，这官花钱就当上了。所以呢，这座公馆就成了太师庞吉跟他儿子庞坤卖官鬻爵的宝号了。有了钱了干什么呀？有了钱了，他就想广纳姬妾了，所以让手下这些恶奴家将四处给他找这花容美貌的少女，有的是明抢，有的是暗夺。这老百姓敢言语吗？本来盼着朝中派个钦差大人开仓放粮，没想到啊，来这位钦差大人办出这些事情，这叫人祸到头啊。天灾再加上人祸，老百姓还能活吗？这庞坤也知道自个儿做这些事儿可不能传到京城，倘若哪位在皇上面前一告我，皇上这一动心，嘿，我这财可就没法搂了。所以他传下化解州官县官府官，一定派人把这河洛码头州城府县设立关卡，不准灾民出境。这些老百姓是实在没法活了。有人出主意，暗中公举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把状纸写好了，进京鸣冤告状。告谁呀？告的就是钦差庞坤。老百姓大家伙凑齐路费交给十位老人，这十位老人偷偷摸摸的逃出了陈州地界，一直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得打听，打听明白了，包大人是位青天大老爷，有管闲事的，还是好心眼的人多呀。一听这十位老汉千里迢迢有打陈州而来，远路而来喊冤告状，所以就告诉他们，你们呐，上开封府找包大人，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旁边又有说话的了，哎呦，这几位老哥哥别去了，这时辰好时辰，眼看包大人要下朝回府了，你们呐就在道旁边一跪，你们就喊冤，拦轿喊冤，包大人一定准状。就在这时候也真巧，堂堂堂，开道的锣声响了，老百姓一看就喊上了，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陈州的老汉一看，前边是肃静回避牌，后边是官显牌，衙役三班，再后边是武士簇拥着一台八台绿泥子大轿，老百姓往旁

油门一闪，包大人下诏了。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嚷：“冤枉啊！”包大人一踹这轿底，轿子停住了。包兴啊，你看看何人告状，状告何人？包兴过来一问，把状纸一接，禀报包大人：“大人，这十位老人告的是现任陈州放粮赈济灾民的钦差大臣安乐侯彭坤。”将状纸拿来我看。包大人也听清楚了，再一看这状纸也看明白了，然后在轿子当中欠起身来，看了看跪在阶前的十位老汉。包大人突然间啪一拍轿中的扶手板：“都，胆大的陈州刁民，竟敢诬告钦差大人，诽谤朝廷的重臣，拦轿咆哮，蛊惑视听，罪情难受。”刚说到这儿，这十位老汉直哆嗦，抬头一看，就瞧见这位包大人往出一扔，扔的是什么呀？状纸都给撕碎了，扔到轿外。本府念你等年老昏聩，可以免咎。来人呐，将他等驱逐城外，不准在城中逗留。起轿。这一下，大街上老百姓全都愣了。这位包大人这是怎么了？您想想，这城中人这么多，一传十，十传百，时间不大，整个京城就全都知道陈州十位老人拦轿喊冤，包大人不准状，让把这十个人轰出城去，而且把状纸给撕了。这十位老人好容易到了城中拦轿喊冤，落了这个结果，抱头痛哭，呼天喊地呀。都说包拯是个清官呐，哎呀，没想到官官相护啊！苍天呐，冤到何处诉，何处伸呐？这十个老人跺足捶胸，唉声叹气。这时候地方就过来了：“走吧，你们不走，我们可得受罪。大小我们是个地方，也是个差事，哭有什么用啊？啊？”哪地方没去死的？走走走吧！这个地方就轰着十位老人往城外头走。等到了城外了，过了吊桥了，上大道了，就听见后边一匹马跑得真快呀！马上一个人跑到这地方面前，勒住了马。地方，他们出城你甭管了，回去吧。哎，是是是是是。这个地方知道这是包大人面前的人，地方是不愿意多管闲事啊，赶紧一转身回城了。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包兴。包兴一看地方走了，就跟着老人往前走。这些老人哭啊，一边哭一边叨了。走着走着，包兴一看旁边没人了，甩镫离鞍下马了：“众位。”众位老汉请住。哎呀，包大人不准状，连状纸都撕了。告诉你们，包大人不是不准橙子，你们想想，这京城大街之上耳目太多，倘若走漏了风声，你们这状子不但告不成，包大人也有风险呐。包大人可嘱咐了，你们可不准走，找个地方藏起身形，千万千万别让庞府知道。你们留下两位，两位年纪大的跟我进城，到衙门面见包大人。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就选了两个岁数最大的，跟着包兴去见包大人。
这八位老汉就在树林当中藏着等着。包兴带着两位老人来到开封府，进了后门，把马拴好了，就把这二位老人带到包大人书房。包大人起身相迎，二位老者不必施礼，请坐吧。包大人呐、两位老人还要跪下，包兴用手一指，二位老者，你们坐下吧，包大人问你们，你们赶紧就说。两个老汉才坐下，包大人一问，这两位老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庞坤的罪恶全都说了。包大人听完之后双眉紧皱，这件事牵连到庞太师。包大人想了想，就拿定主意了。包兴啊，在，你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把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再写好了状子，画了押，然后把状纸给我带回来。是。包兴呢，就按着包大人的话，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到了树林子，把这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又写了状子，画好了押，就把状纸带回来，交给了包大人。包大人看了看，包兴啊，你给十位老汉送去银两，告诉他们千万千万要隐藏身形，不要走漏风声，我自有安排。是。包兴又按着包大人的话，给这十位老汉送去银子，嘱咐他们千万千万什么也别说，就等着包大人传话了。包兴回来禀报了包大人，包兴啊，你把田中给我带来。田中来到书房叩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这田中，仔细问了他庞坤在陈州坑害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然后让田中写好了状子，画好了押。包兴啊，你好好安置田中。是。包兴把田中带走了，包大人看这两份状纸，想了半天之后拿定了主意。李才，在，有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来到书房，给包大人施完了礼。大人，请问您唤学生前来有何见教？包大人把这状纸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这状纸，就知道包大人要干什么，可把公孙策吓坏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
14: 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
1: 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

0: 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

0: 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

0: 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
21: 乘客
0: 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王大伟，
2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8: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身高八尺。
3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4: 早年
3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2: 回去吧。
5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0: 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4: 宝宝，妈妈回来了。
15: 啊，不认识妈妈了。
16: 妈妈，
15: 哎。
1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
16: 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 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32: 谢谢你，
0: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0: 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没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

0: 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 您坐这儿吧，
2: 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愿意做。

0: 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

0: 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

0: 假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 谢谢你，
8: 谢谢你，
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

0: 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0: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

0: 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进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嘞。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没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

0: 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

0: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那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

0: 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爱发短信。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嘞。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0: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3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2: 出错了。
33: 发现病毒
3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5: 海啸吞没雪山，
34: 巨震毁灭城市，
3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5: 地球毁灭日，
3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8: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9: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8: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带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10: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8: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在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
9: 哎呀，这两位站后面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面瞧瞧去。
8: 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又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父救命啊，师父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夜静更深听得远呐、啊。前面在鹤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腾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个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它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坡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 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胡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百坡刀，开始先奔着王崇唰一刀就劈下来，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破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情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朝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啷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

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紧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在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那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扑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能出了这等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

没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
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昱，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昱呀，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昱怎么回事？这庞昱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的？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昱庞国舅来啦。

0: 们都能。
1: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玉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

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三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十七八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倒在陈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陈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郭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他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元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元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侯去了。这安乐侯庞玉带着一伙的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香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
少年。

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她好往家里抢。结果她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玉就把她拦住了，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玉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元呢，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呀，这庞玉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了，谁作证啊？我们家主人说，那天逛庙的那些个人都可以作证。知州说，你给我找两个来，我看看。你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人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执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执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
有苦说不。

0: 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呢。那你别敢问鬼魂呢，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呢，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线观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

公孙策说，我这个事儿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盗交给降伏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有多少认字的？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您还喊不出来。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磨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嘿，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哎，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喽，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黄狼黄狼黄狼黄狼，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他这一说看病，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对，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玩意儿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公孙策一瞧，这个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是吗？那您给我来来。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能气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呸，
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公孙子，这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结果呀，这村里边好几个有病的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呢，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功夫，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0: 到七里村化妆行医。有一个村民跟他说了，说大夫，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公孙策心想，这还有推荐病人的。公孙策说，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这村民就说，您看那边吗，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还有他儿媳妇，他那儿媳妇病得可太重了，眼瞅着就完了，您上他家给他看看病，您那就算是积德行善。公孙策说，我在这儿扯着嗓子喊专治疑难杂症，他怎么没找我呀？嘿呀，那家穷啊，人家没钱呐，看病哪有不花钱的，您说什么穷不图利，人家不见得信呐。您不信上他家看看去。公孙策说，这样吧，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他要愿意看的话，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这是您说的啊，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这农村呐，老太太看不清她多大岁数，风吹日晒的她显着老，这老太太估算着也得七十来岁了，一嘴的牙差不多掉了一半了。这老太太来到公孙策的跟前，哎，大夫啊，您是给看病的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家那儿媳妇有病挺重，您能给看看吗？公孙策说，可以呀，那您来吧来吧。公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公孙策一看，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篱笆院子，进去之后三间茅草房，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间一明两边两岸，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一进这个外屋地，灶台上有一口锅，旁边有一个缸，缸里边有水，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往里走，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里间屋就是他儿媳妇住的地方，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就这一张桌子你拿手一碰，桌子腿直晃荡，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公孙策进来之后，这老太太就说，大夫啊，我跟您说，我们家呀可没钱，您说明白，没钱给看吗？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公孙策说，老人家，没钱我也给看，您是给谁看病？就给我这儿媳妇，您上这里屋来瞧瞧。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来到里屋了，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面色焦黄，气息微弱。当他一进来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看着公孙策，他二目无神。公孙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妇女就说了，您是大夫啊？对，我是大夫，我来给您看病来了。嗨，不用看了，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儿媳妇，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呢，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他说了看病不要钱，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公孙策说，好。说到这里，就让他那儿媳妇把这胳膊伸出来了，担到床旁边的一个枕头上，公孙策伸手给他一号脉，号了一会儿脉， 然后公孙策转身来到外屋，跟老太太就说：“老人家，您这儿媳妇这病啊，应该说是喜病啊。”“哎，喜病？有病怎么还喜呢？”“您儿媳妇她怀孕了。”“是吗？哎呦，她怀孕了，她怎么这样啊？这身子怎么越来越弱呢？”公孙策说：“您不知道啊，怀孕她是怀孕了，但是她气着了，肯定她跟谁闹别扭了，她生了气了，她现在啊是气果胎。气果胎那怎么着？如果说不及时的对她治疗的话，将来有可能转化为痨症，那要转成痨症，您儿媳妇这病那可就不好治了。”“哎呦，大夫，那您说说，那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得把这个起因，也就是这个病因，我得搞清楚。老人家，您告诉我，您这儿媳妇她跟谁生气了？”“
1: 嘿，
0: 大夫，你可真是神医呀！跟谁生气了？他还能跟谁生气呀？他跟我那儿子生气了。我那儿子他不是东西。”公孙策说：“您那儿子叫什么名字？”“我那狗儿子，他就是个狗。”“不，他的名字叫什么呀？”“没说吗？狗儿子，他那名就叫狗。”“哦，您那儿子叫狗？”“对，我们家姓尤，他就叫尤狗子。”“哦，没有大名吗？穷人家哪来的大名啊？能起个小名就不错了。嘿嘿，我生他的时候啊，院里有一狗在那汪汪的叫，没起出名了，我看就叫狗吧。说直到长大还管他叫尤狗子。”“哦，那您这儿子现在在哪儿啊？”“我这儿子他不回家，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清汤瓦舍那老陈家陈大户，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我那儿子爱喝酒，没出息。嘿，看见人家家里有酒，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人家喝酒剩下点儿，他捡点烙，在那天天呢舔他巴的嘴的喝点儿，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就这么着。那您的儿媳妇有病，她不回来看看吗？她回来呀，她不回来还好，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她跟您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哎。我说大夫啊，这话呀我都不好说，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他那回回来了，说了一番话，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他说的什么话？哎，他说呀，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叫陈世杰。哎呦，这陈大户啊，这个人呐不是个好东西，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这货郎叫张有道，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跟那媳妇儿扯上了。他一说到这儿，公孙策一听，哎呦，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张有道啊，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公孙策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哦，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别提了，那整个是一狐狸精，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是啊，长得挺漂亮，她也不干活啊。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她不下地，她说他细皮嫩肉的，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没人愿意看了， 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男人是个货郎，整天摇着个波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能挣俩钱儿。他就指他男人挣的俩钱儿啊，哎，他就买衣裳，买胭脂粉，往那脸上擦。你瞧那俩眼睛，叽里咕噜乱转，走在街上，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就是他勾魂儿。嘿，结果他真会勾，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这陈大户就上这张有道他们家里去。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这陈大户就去了。后来呀，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说你小心点儿，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马上就当王八头。这张有道说谁呀，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你前脚一走，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这张有道一听，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是个老爷们儿，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那天假装出去，说是卖货去了，刚一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往屋里这么一闯，一叫门，那门插着呢，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在屋里。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在屋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说怎么办呢？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就那么三。

间屋，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应锅，把这锅盖掀开，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他盖上锅盖，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这张九道进来就问，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这张九道说，是吗？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他媳妇儿说，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这张九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的，他说，行啊，我马上就给你烧火，我把水给你烧开了，然后你就洗澡呗。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呐，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点火，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知道门也开开了，他撩起锅盖来，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他这一跑啊，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他本想在后边追，但是他没敢追，因为他看出来了，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陈大户人家有钱呢，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人家跑出去之后，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他媳妇儿当时就哭，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跟他黏黏糊糊，他摆脱不开，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我没办法，正在这撕巴呢，所以你这一敲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听说这个呢，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说你注意点吧，今后不准让他再来，我呀，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娘，别说了，那都是什么事儿？您还说？公孙策说，不要紧，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老太太跟我说，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我只有知道病因，然后才可以下药。老人家您说。老太太说，是啊，他把我儿子找去，说你给我找个东西。我儿子问，说找什么呀？他说找尸龟。尸龟呀，您知道什么叫尸龟吗？公孙策说，您说，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他挺费劲呢。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公孙策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
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石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呢，烧了一个纸呢，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啊，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李江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哎，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在哪儿来，他给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半夜的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过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哎，你管不着。我媳妇当时跪在地下求他，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个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啊，这就是我媳妇儿生气得病的这原因。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杯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又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好，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先到七里村
把这油狗子带上他。

把有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这有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堂上望着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包拯往下一看，问道：“你就是有狗子吗？”这有狗子说：“不，小人我是有驴子。”包拯说：“你怎么是有驴子呢？”“原来我叫有狗子，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让我起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

0: 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油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嫌我这名啊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呢。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您怎么知道的？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
1: 有
0: 这个事儿。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

0: 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今天来到大堂之上，这是执法的地点，有话要对我实说。
1: 跟您实说那不行，我跟您要实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
0: 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1: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老爷您这么厉害，是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那还不如我说了呢。那我就说了给您，他就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那么一种药。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0: 给谁吃？
1: 给，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0: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1: 哎呀，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
0: 张。张有道有什么病吗？
1: 他病倒是没有，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常了，他就完了，他就活不了了。这张却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就死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1: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它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是这么回事。
0: 化验，
1: 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化验，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字画押，口供着就是认定了。
0: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畜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刻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到，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带到堂上来。
1: 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公孙策知道的，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土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油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贪图呢？油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夫给我俩元宝还有6亩地。公孙策说，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6亩地呢？6亩地还没给呢。哎，他说将来要给，
0: 将来要给，给你立大事去。
1: 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6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6亩地呢？
0: 公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愚不知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有狗的这个事情以后，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
1: 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
0: 这就是文人，这个文人多有怜悯之心。
1: 公孙策心想，干脆吧，我给他写个出让6亩地的一个文书，拿回去我交给那老太太，最后他把这6亩地给了老尤家。可是这尤狗子蹲了监坐了狱，那婆媳二人还有个生存的依据呀，就是起码有6亩地呀，去给人家种还能有点收入啊。你说这公孙策这个文书当得多尽心呢，这公孙一个6亩地的出让文凭，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

0: 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的。这个东西呢，就算是产物，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尤狗子带到堂上，先告诉尤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到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尤狗子一听，好，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模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你叫陈世杰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我是陈世杰。包公说，你可知罪？大人，小人平犯何罪？包公说，我来问你，与张有道之妻刘氏勾搭成奸，人生害死其夫之意，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明月失归，这有狗子找寻之后，你又找了一个医生，凑齐了几味药，构成了一种毒药，然后给了刘，害死他的亲夫，此事有没有？这陈大户一听，大人，小人我是安善良民，一向是秉公守法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公说，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啊，有狗子？让有狗子上堂。有狗子上了堂了，扑腾往这一跪，这是你的东家吗？啊，对，哎，我是东家。啊，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我昨儿都说了，就是让我找那石龟那个事儿。嘿，这陈大户一听，有狗子，怎么你都说了？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跟没事儿一样。有狗子，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忘了？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石龟？找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凑几味药配药吗？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呵，陈大户一听，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有狗子说，我告诉陈大户，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你还答应给我俩元宝六亩地，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地你可还没给我呢，怎么样？这个事儿没有。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公孙旁边把这个字据拿出来了。谁说没有？是你写的字据吗？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我没写字据啊，这谁给我写的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啪，陈大户，现有人证在此，与你当堂对质，你还矢口狡赖，来把他拉下去打。说了一声拉下去打，把这个陈大户就拽下去了。下边这些执行的站堂衙役举起板子来，皮球啪嚓就先打了20板子，这20板子就把那臀部肿了。这小子呲牙咧嘴，忍着疼痛来上。包公就问他，陈大户，同时给我招来，再若不招，我就再40板子。这陈大户一听，我的妈呀，这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再来40板子，那给我打烂了，我活不了了，干脆吧，我别睡了，我就说了吧，大人，小子有招。
1: 讲。
0: 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这陈大户就说，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可是有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这一不方便了，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怎么办？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这个人小叫贾世奇， 这个贾世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他说他有一种方子，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尸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个东西去。有狗子也知道挖坟掘墓这不是好事，但是陈大户告诉他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俩元宝财不亲呢。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最后还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皮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东西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他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井台上各自叙述私募之情，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好，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武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就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陈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你家那个油狗子？这刘氏说我认识，都是一个人，他们老油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氏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告诉油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说他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这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有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很有点冒险。陈大夫说，我给你六亩地，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六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有狗子一听这事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有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氏就按着陈大户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人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他那六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他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地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出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油狗子，啊，陈大户所说可是事情？对，是那么回事。有狗子你可知罪？对，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我没罪啊，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那已经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杀人，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去，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有喝了，张有道就死了，你这叫同杀人。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还把我牵你不行，这我可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
1: 哎哎呦，我说东家你被坑了。
0: 这是包公马上让堂下听着最后处置，
1: 这陈大户在他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不住的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怎么的了，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包公把黑脸往沉。
0: 刘氏，你结交我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1: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和本夫啊？
0: 陈世杰，过来，你跟他当堂对证。
1: 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眼皮也了，这个眼神也散了，来到跟前，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
0: 啊。是啊，你说了，
1: 我都说了，不了了，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
0: 说什么了？
1: 我没说别的，就是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我，
0: 哎呦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下子赖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1: 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怎么办？只好着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陈大户不是判斩，那么这个游子是绞监候，就是等着绞刑处理。上下的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贾士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这也是有问这方子那哪得来的，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来，马上把这个贾士奇是驱逐出东京汴，又再回来驱逐出境，回转原籍，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这方子从那开始再没往下传，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把这个贾士奇给处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陈大户里边的那六位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最后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一激动感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我谢谢您，这个那么说吧，没有大人，没有我呢也就没有大人你，哎，对我说翻了，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没有您呢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我谢大人。这个案子处理完了，包拯行文向当今圣上禀奏，

上回书说到贾家楼上，众位英雄好汉立好了盟单。单雄信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咱们得选个头领。大家伙异口同声，得嘞，就让徐三哥当这头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我可以暂时调动一切，以后有什么话再说，咱们先把二位兄弟救出来。山武帝啊，你带来多少伙计？三哥，我就带这500人都在大洋山呢。要反山东，砸牢反玉，这几百个人可不够用的。三哥呀，我是给老太太拜寿来了，谁想到会有这事儿啊？早知道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嘿，我就把各处山寨人马全都调来了，现在再调，您说怎么样？武帝呀，现调就来不及了，现在事情紧急，等你把兵调来，可就误了大事了。大家伙一听全急了，三哥，您说怎么办吧？众位兄弟，你们不要着急，听我告诉你们，离此不远，正南25里地有一座天灵寺。天灵寺的老方丈道宽和尚跟我跟魏大哥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咱们呢就借着给重修天灵寺招工的茬儿，在附近招他几千人，到时候三哥我略施小计，再有咱们大洋山的人马，眼前也就够用的了。同时呢，咱们下了转牌，有各处调动人马，也就不至于误事了。罗成紧挨着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真好。柴手说，这么办，三哥，您这主意虽好，可有一件事儿我得提醒提醒您呐。杨林虽然勇猛，咱们不怕，可是杨林手下有10万大兵啊，咱们的兵力这么点，怎么能打得过10万大兵？10万人马就在济南城外扎营，这个山东咱们怎么反呢？徐茂公点了点头，一乐，兄弟啊，你说的这话一点不假呀，咱们不能力敌，可是咱们能智取呀。不是我徐茂公夸大话，我看杨林这10万人马如同草芥一般，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10万人马给调走了。到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了。行了，三哥，只要您有主意，我就听您的。大家伙异口同声，三哥，我们听您的，您就传令吧。好，既然听我的，我可要派将了。王伯党、谢应当二位贤弟，三哥您说话，你们哥俩马上走到一趟汝南庄，见着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告诉这两位伯母，把咱们的事儿跟他们说清楚了，千万别让两个老太太着急。你们呢，再到后院地窖里取出5万两黄金来，押到天灵寺，咱们呢作为招工的费用。顺便你就告诉尤俊达的伙计飞毛腿朱能，让他带着所有的人到天灵寺，咱们就天灵寺见了。好，三哥，那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跟谢影灯辞别的众人就下了贾家楼，上马够奔汝南庄。他们哥俩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徐茂公又跟魏征说，大哥，您看见了，程四弟的腿已然夹坏了，您赶紧把药方子开出来吧，咱们好给四弟治伤。好，我马上就写。大爷魏征提起笔来就把药方开出来了，连治法也写得清清楚楚。徐茂公拿起这药方来，樊虎兄弟，你们四位请过来。樊虎联名铁魁人中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您有话就吩咐。你们哥四个拿着大哥这药方，立刻回衙门，想方设法把程咬金的腿给治好了。
咱们造反的事情可不能让知县徐世芳知道，还用三哥我嘱咐吗？三哥呀，这点事儿您还用嘱咐吗？我们全都明白。另外，你们还得抓紧机会办点事儿。衙门里的人刨去知县的亲知近派，全都劝他们加入咱们英雄会，到时候咱们杂捞反狱，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行，三哥您放心吧，我们哥四个立刻去办。好，你们赶紧走，事不宜迟。樊虎接过药方，跟连命铁魁人中下楼回归衙门。他们哥四个刚下楼，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侯俊基，上怀中。三哥，什么事您说。你们哥俩追着他们哥四个暗地里监视，并不是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哥四个可是衙门里的马快班头啊。如果他们变了心出卖朋友，你们哥俩就把他们四颗人头给我收回来。嘿，三哥您可真细心，咬您的。说完之后，侯俊吉拉着尚怀忠哥俩就下了楼，前去追赶樊虎联名铁盔人中。这件事咱们也按下不表。徐茂公又嘱咐了贾润普、柳州臣几件事，两人答应下楼去办。楼上众位英雄好汉吃喝完毕，各自下楼回到房中休息。到了第二天，贾润普、柳州臣就按着徐茂公的话，把住在贾柳店里的所有的客人请出来了，客客气气的跟这些客人说：众位，因为我们店里灯火不和，要清理账目，请你们避避委屈，暂时先搬到别的店里去住，等我们店二次重张之后，再请你们众位老主顾多多照顾，这就多谢了。而且当天的客店的费用就不收了，这样呢把店里所有的住的客人全都给撵走了。然后这哥俩又把贾柳店的火

伙计，贾柳楼的伙计，还有灶上的师傅全都请来了，也按照东火不和的说法，把这些人账目结算清楚了。有透支借账的，就把账勾了，而且每人多送银两，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如我们把事情办理清楚，二次重章之后再挨着个的把你们请回来，这样呢把这些伙计跟灶上的师傅也给散了，留下的就是贾润普、柳州臣最亲近的几个人了。然后这哥俩把两家的家眷也都搬出了贾柳店，各自另找住处，所有的钱财细软的物件也都弄走了，笨重的家具也就只好不要了。这老哥俩呢又带着亲信的人把所有人的马匹、军刃、零星的物件准备齐备，把钱凑了凑，正是五垛子的白银铜钱，这可都是贾润普的，暂时就借给英雄会了，让英雄会先花。然后贾家楼跟贾柳店全都上了锁，贴上了红纸条，上边写着本号清理账目，择吉开市。众位英雄这才拢四将任等帮安上马，压着垛子直奔天灵寺。走在中途路上，徐茂公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兄弟，咱们到天灵寺可千万不能说实话呀。道宽老方丈虽然是我跟大哥的好朋友，但是这位方丈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如果他要听说咱们要反山洞砸牢反狱，嘿，说什么他也不敢留咱们呀。好，大家伙全都答应了。三哥，那您说他们要问咱们，咱们怎么说呢？众位兄弟，你们都非常聪明，久跑江湖了，就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神行事，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一定能够瞒过道宽师徒，好吧。就这样，众位英雄走了一个时辰，就看见前边路北的一座七层大殿的庙宇了，后边还带着藏经楼，呵，这座庙是真大呀。罗成勒住马，就跟柴少说，哥哥，三哥可是有心计的人呢、啊、你看他准得说重修天灵寺，把大善主请出来了，你看好几层大殿已然坍塌了。对，柴少点了点头。大家到了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抬头一看，庙上的横匾写的是古刹天灵寺。魏征、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东边的角门，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把门开开了，出了一小和尚。这个和尚一看是魏征、徐茂公来了，再往后一瞧，有马匹垛子，还有几十号人。小和尚一愣，二位师叔，您回来了，请问后边这些位是干什么的呀？你呀，赶紧回去告诉你师父，就说我徐茂公跟魏征把大善士请来了，叫师父赶紧出来迎接吧。哎，小和尚答应一声，赶紧回头往里跑。一会儿的功夫，老方丈道宽和尚就迎出来了，看见魏征、徐茂公双手合十，二位师弟回来了，请问二位师弟从何处请来的大善士啊？徐茂公说，怎么办？师兄啊，先请众位善士进庙休息一会儿呢，我再给师兄您引荐吧。好吧。徐茂公一转身，就跟走在最前面的赤法灵官单雄信说，二员外，跟您的众位朋友请到庙中休息。单雄信有经验有阅历，当时就明白了，众位随本员外进庙。大家伙就跟着往里走，道宽老方丈在旁边双掌合十，施主们请，请。
单雄信也说了一声请，迈步就走进了天灵寺。徐茂公呢，就让这些小和尚把马皮垛子赶进庙里，然后才随着众僧人进来。徐茂公走进配殿，就跟道宽老方丈说：“师兄啊，我给你引荐引荐。”“好啊，好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单雄信：“师兄，这位施主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通，字雄信，单二员外。员外家中非常豪富，广行善事，在我们潞州啊是斋僧布道，济困扶危，所以我们大家伙都叫他大善士。二员外，这位就是我的师兄，是本庙的住持道宽大师。”单雄信赶紧拱手当胸：“哎呦，原来是道宽师父，善通有礼。”老方丈双手合十，二次见礼：“单二员外贫道问讯了，请坐。”徐茂公就跟道宽说：“师兄啊，这些人可都是二员外座上的宾朋，我就不一一给您指引了。众位请见过道宽大师。”众位英雄好汉一起拱手行礼。道宽老方丈一边还礼一边让：“众位施主请坐请坐。”大家全都落座了。徐茂公又跟道宽说：“师兄啊，我跟魏师兄这次呢是到济南行人情来了。因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六十整寿，我们哥俩呢是秦二爷的好朋友。到山东之前，我们哥俩就商量了，因为秦二爷交往太宽了，有很多阔财主都跟二爷有交情，我们的意思呢是想托托秦琼秦二爷给您请几位大善士替咱们重修天灵寺。没想到啊，在秦家巧遇单二员外，这可太好了。二员外在我们潞州重修的庙宇就数不过来了，我跟二员外一说，他是满口答应，所以我把二员外请来，让他看一看咱们这座天灵寺工程到底多大，做个准备啊。道宽老方丈一听是满面带笑，双掌合十打了问讯：“二员外，这可是功德无量啊。以前天灵寺本来是个十方常住的庙宇，香火也盛，僧人也多。后来因为庙宇失修，施主也少了，要重修工程浩大。小僧呢，确实发下愿要把天灵寺重修，可是就没有遇到大施主大善事。如今二员外要发愿重修，将来我们天灵寺二次香火茂盛，二员外真是功德无量。”哎呀，单雄信也是满面堆欢：“老方丈，我向来就有重修庙宇的心愿，今天呢遇见了魏征、徐茂公二位道长，听说本庙年久失修，我特意来看一看工程，预备重修天灵寺。老方丈，我已然派人先去取那50000两黄金来，招工重修，如果再不够的话，我再派人去取。”道宽老方丈一听高兴极了：“50000两黄金呐！”站起身形，双掌合十：“谢过施主，谢过大善士。”“老方丈不要客气，请坐吧。”大家落座又谈了一会儿话，徐茂公就跟道宽商量，把单雄信跟他的朋友安置在东跨院休息。“好啊，好啊。”老方丈道宽立刻派了一个小和尚伺候大家伙搬到东跨院。等安置好了之后，徐茂公就暗中跟道宽和尚说：“师兄啊，这几位阔财主脾气可特别，
他们就愿意他们自己亲近的家人伺候，不喜欢生人。

您呐，还得告诉庙里的徒弟们，没事啊，别上东跨院去。要是几位大山士阔财主挑了眼，咱们这座庙可就重修不起来了。好好，那么就别让徒儿们去了。老方丈就把这些僧人全都叫回来了，嘱咐他们没事儿，不许上东跨院。这些和尚当然听老方丈的了。这么一来，这庙里的东跨院呢，就成了英雄会的聚义大厅了。过了两天，潘命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影灯，就在汝南庄把这50000两黄金取出来了，让飞毛腿朱能带着尤俊达手下200多个伙计，直接够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一叫庙门，小和尚出来了，哟。怎么这么多人呢？还有不少人夫垛子。施主，请问您啊。王伯党就把话接过来了。我们是来找魏征、徐茂公二位道爷的。哦，好好好，请施主稍待片刻。小和尚往里走，回去禀报。时间不大，魏征、徐茂公出来了，一看是王伯党、谢应灯、飞毛腿朱能来了。徐茂公就赶紧让这小和尚们帮着飞毛腿朱能把这垛子就卸进了东跨院。道宽老和尚听说修庙的50000两黄金来了，心里高兴极了。徐茂公就来到禅堂跟道宽说，师兄啊，咱们修庙的钱是来了，明天您派庙里的僧人把各行各业的头目全都叫来，咱们就准备动工，大家伙商量商量价钱呢。好好好，谢过谢过师弟了，我马上就去交代。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就把汝南庄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贤弟，二位老太太怎么样？徐道长，您放心，二位老太太平安无事，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全都清楚怎么当的事儿了。好，你现在暂且回归汝南庄，保护二位老人还有黄杠银子，这件事可就交给你了。到时候我会派人去取，派人去保护二位老太太。行，徐道爷，那我可走了，告辞。你要处处小心呐。飞毛腿朱能离开天灵寺回归汝南庄，咱们暂且放下不表，单说庙中的老方丈道宽和尚，第二天就让庙里的僧人把木匠、瓦匠、铁匠、石匠各行的头目请来了。到了东陪殿，让大家坐着，老方丈道宽就把徐茂公请出来跟工头们见面。这些工头差不多都认识道宽和尚，过来给道宽行礼。老方丈啊，这庙里要重修，老方丈您功德可不小啊。啊，众位啊，我现在给你们引荐引荐。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徐茂公，这位是徐道长，他虽然是三清教下的，你们也知道三教本是一家人，也算我个师弟吧。是我这位师弟给我请了一位大善士，要重修这座天灵寺。你们跟徐道长商议商议，这位大善士打算怎么修，他都知道。这些工头全都过来拜见徐茂公。徐道爷，这庙怎么重修，就请您吩咐。好啊，我告诉你们，大善士说了，天灵寺7层大殿，满都从地起，重修另盖。里外完全重修，怎么坚固怎么气派就怎么干。哎呦，这些工头这么一听，这钱可能挣了，这工程大发了。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明白这些工头的用意。众位，这可是施主的心愿呢，咱们不能违背呀。我先跟你们打听打听，各行的工钱一天是多少啊？这些工头呢，就按着秩序说出各行的工码。大工呢，每天管伙食，有要3钱的，有要4钱的，有要5钱的。小工呢，有1钱、2钱、3钱的，不一样。徐茂公听。

哭了，满面带笑：“众位施主，我告诉你们，不管是大工小工，咱们大家伙儿人都好干活，这活儿得给我干漂亮了。我跟大善士说好了，每人每天是一两银子，管两顿饭。没好的，这饭就是炖牛肉馒头管够。这工头啊，你们每天是二两银子，外带两个菜一个汤，还有两壶酒喝。哎呦，道爷，有这么好的事儿，嘿嘿，这可太好了，这工程可大发了。众位，你们哪知道啊，这位大善士上耳员外家里有的是钱，那在山西重修的庙宇就多了。上耳员外说了，让你们大家伙好好干，把天灵寺修好了之后，他还得回归山西潞州呢。这些工头哪知道徐茂公要借此机会在这扯起起义大旗，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借着重修天灵寺这个名义要在这开始招工了，名义上是招工，实际上是聚起老百姓来要起义了。要起义招人，当然徐茂公得有主意，告诉这些石匠铁匠这些工头上这来重修天灵寺，你们这些头每天工钱是二两银子，俩菜一汤还要两壶酒，这干活的呢，馒头管够，每顿饭都是炖牛肉啊，而且工钱一天是一两银子，那这些工头能不干吗？好嘞，您放心，道爷，我们去给您招工，告诉你们，招的越多越好。徐茂公就把金甲铜环叫来了，把这些工头全都上了册子，把你们的名字记上了，今天不算，明天开始发工钱，你们赶紧去招人，招来的明天来了就开始登上花名册，哪天来哪天开钱，哪天开火有饭。好嘞，这些工头们高高兴兴上完了花名册，跟徐道爷告辞，各自回去招工。老方丈道宽和尚一听这个大施主有这么大的心愿，呵，这回可真是佛祖保佑，难得有这么一位大善士啊，暗地里对着魏征跟徐茂公两位道也是谢了又谢，他哪知道啊，徐茂公在这要起义造反呢。到了第二天，各行的工头就把工人招来了，金甲铜环给他们挨着个的上了花名册，上花名册就给钱，干活就开饭，干什么的都有，立刻就干起活来，到吃饭的时候一看，真是给上炖牛肉啊，馒头随便吃，而且两道饭心一道茶心，呵，这工人干活这叫高兴啊。等到了散工的时候，按照花名册

内我们全找遍了，实在是没有了。难道说，在方圆几十里地以内就没有无业游民吗？道爷，无业游民有的是。您想想，这几年旱涝不收，捐有多，税有多，那灾民游民数不过来呀。可是他们这些人不会干活，又不是我们行里的人，我们给您请来，您又给这么多工钱，他们要是干不了活，这不是蒙您吗？这种事儿啊，我们干不出来。嗨，你们这些人好糊涂啊。头一天我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这位大山士是不怕花钱的，再说了，他一半是为了修庙，一半是为了赈济灾民。你们呐，也甭管这些人会干活不会干活啊，你们全都给招来。这位大施主说了，他瞧着人多他高兴。你们这点事还不明白吗？那行嘞，道爷您瞧我们的吧。这还不好干吗？到了第二天，这些工头把那些灾民游民全都招来了，没有几天的功夫，来到天灵寺干活的就过了千了。这些没事闲着的工人插不进手去，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在一块聊闲篇的。单雄信带着众位弟兄出来一瞧，呵，这热闹，拆的拆，运的运，再一看旁边坐着聊天的也不少啊。单雄信就走到这些人面前，我说，众位，你们老在这坐着闲着，这身子骨可要闲坏了呀。这么办，你们暂时没活干，我带着你们练练把式怎么样？施主，我们不会练呐，那您叫我们，我们就练。大家伙心说，干什么都吃饭拿钱，练完了吃的更多，干嘛不练呢？当时单雄信就带着王君可、王伯朗、谢应登交给这些工人练拳脚。这庙里的僧人一看可就动了心了，赶紧回去禀报老方丈道宽，师父啊，您快瞧瞧去吧，怎么那些大善士带着他的朋友交给这些干活的练练把式都练上拳脚了。哎呀，道宽老方丈赶紧出来暗中观瞧，糟了，是在这重修我天灵寺吗？老方丈起了疑心了，就让小僧人把徐茂公请来。徐茂公来到方丈的院子里，师兄，您找我有事吗？师弟呀，你瞧这位大山士带着这几位施主，怎么带着工人练拳脚啊？他们在这天灵寺里练把式，到底要干什么呀？啊，师兄啊，这些施主啊，他们就喜欢练把式。您瞧这善二员外没有？不但家大业大，而且家中是骡马成群，使奴换杯，请来不少练把式的人在他家中闲住，每天就练习拳脚，盘桓武艺。师兄啊，您不必疑心他闲着没事啊，他就愿意教人练练把式。师弟啊，我不是疑心呐，我仔细在暗中偷瞧了几天了，怎么这一位大善士跟他的朋友们瞧着神气，他不像积德行善重修庙宇的人呐。师弟呀，我瞧着真是有点不放心，跟你实说，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踏实。师兄啊，咱们这么样的交情，我能骗您吗？您就放心吧。好好好，虽然徐茂公这么说，可是道宽老方丈心里总是纳闷，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天晚上，英雄会的朋友正坐在屋中说话呢，门一开，侯俊吉进来了。众位哥哥好啊。徐茂公一看侯俊吉回来了，就乐了，老兄弟怎么样了？三哥，程四哥的腿好了，
单怀忠在那儿

0: 盯着呢，我还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儿。历城县衙门里除了知县跟师爷，大家伙可全都入了咱们英雄会了。这牢里头100多名难友都盼着劫牢反狱呢。三哥，咱们这人凑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0: 你暂时回去照料一切，咱们可马上就要动手了。不过你们哥俩可得腿勤着点，那儿还有衙门里几个人，你们哥俩勤往回跑，到时候我得传令，你们可得遵令而行啊。
1: 行，三哥，众位哥哥，我可走了。侯俊吉一推门到了院子，电把您要纵身行，嗖，飞身上房了，离了天灵寺，回归历城县。他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柴少柴思昌就跟徐茂公说：“三哥呀，我还是说的这件事儿，咱们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咱们这是杂七杂八凑的一些工人呢，加的一块1000多人，也没受过什么正经的教练。就是汝南庄跟大洋山的1000多人。”加的一块也不过2000人呐、啊，兵力赶不上杨林的10万大兵，这10万大兵还在那儿扎着营呢。三哥，我不放心，您说到底咱们该怎么办？徐茂公笑了：“柴贤弟，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杨林这10万大兵如同草芥，我徐茂公略施小计。”就让杨林这小子10万大兵给我挪挪弯儿。柴贤弟，你信不信呢？
0: 三哥，您的话我信，不过您得说出来让我听听。
1: 柴贤弟，我问问你，你带着文约没有？
0: 三哥呀，我从山西来到山东，要是不带着文约，逢官暗战遇见盘查的时候，我以什么为凭呢？当然我得带着了。
1: 好，你拿出来让三哥我瞧瞧。柴少就把文约取出来交到徐茂公的手里。徐茂公一看这文约上边有太原侯的印信，
0: 行，兄弟，
1: 我把这一颗印信套下来做一道假的告急的文书，派人送到杨林的10万雄兵大营，告诉他就说突厥兴兵犯境，攻打的太紧，求杨林增援，他呀必然放下济南领兵去救，他一走，济南府历城县就在咱们弟兄掌握之中了。众位，你们看三哥我这计策如何呀？
0: 嘿，大家伙一听，三哥好妙计，就按您的办法办了。
1: 徐茂公就按着印信的原样给套下来，做了一颗假印，又写好了一道告急的文书，全都准备好了，把假印也盖上了。徐茂公就拿着这假的告急的文书问大家伙：众位，谁去杨林大营？假扮报马。
0: 丁天庆盛宴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哥俩去，没得说。
1: 好，你们哥俩办事心细，三哥我放心，你们去可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行嘞，三哥您好主意，
1: 你们可千万要按照我的主意办呐。到了大营见着杨林不能露了马脚，如果让杨林看出来，咱们大事可就全完了。
0: 三哥您放心吧。
1: 第二天一清早，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办好了山西的报马，出了天灵寺陇司江任等班杆上马，任上济南府大道，一催坐骑是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杨林干嘛呢？杨林正在大营中军保障之内料理军务呢。
0: 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的2名报马求见。
1: 哦，换他们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丁天庆盛宴师就进来了。杨林可不知道啊，一瞧这2名暴马满身的灰尘，一脸的泥土，脸色煞白，
0: 两只眼睛瞪着，气喘吁吁，两条腿都快并不上了。杨林心说，保着豹马都累成这个样，一定是有紧急的大事。丁天庆圣眼师来到帅案之前，秦琼正在旁边站着呢。秦琼一看，这心里轰的一下，哟，这不是丁天庆圣眼师吗？心说这哥俩干什么来了？秦琼注意瞧着，丁天庆这时候就奔到帅案前了，张嘴儿，哎呀，我的王！说到王这儿，两只眼睛往上一翻，嘴里噗，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后边圣眼师赶紧扑过来，跪在地下托住了丁天庆的肩膀，哥哥呀，咱们可不容易呀，好容易奔到了大营，见着王爷了，哎呦，你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死了呢，哥哥呀。圣眼师还真哭，杨林是大吃一惊，上官帝，赶紧把他唤醒过来。上官帝就带着人把丁天庆扶起来，撅砸捶叫，叫了半天，丁天庆才说出话来，哎呀，王爷呀，我给您磕头了。杨林放了心了，你们是山西太原府的豹马，为何来到山东？讲。圣眼师流着眼泪说，王爷呀，只因为突厥犯境，兵到雁门关了，太原府的西北已然丢了四州八县了，突厥的人马就跟潮水一样杀奔太原呢，我家侯爷着急，发下了四路八百里加紧的豹马，带着告急的文书求救，我们呢是报登州的一路，我们哥俩不分昼夜往山东赶，到了登州才知道王爷您到了济南府了，我们要转奔济南府啊，王爷呀，把我们哥俩快累死了，现在有紧急的文书，请王爷过目。两旁边的校尉就帮着他把背着的公文包袱解下来，打开包袱，取出文书，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接过文书，打开一看，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缕银髯，气杀老夫，气杀老夫。二爷秦琼这才明白，心说这没错了，准是徐三弟定的调虎离山之计。秦琼听着吧。杨林往下看了看，你们两个豹马一路辛苦，累得口吐鲜血，实在难得呀，上官礼在，赏给他们每个人10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赶紧进城前去医治，身体稍微复原之后再回归山西太原，至于解围的事，本王自有办法。丁天庆心说，我这口血可没白吐啊。那么这口血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这口血是变的戏法。丁天庆啊，事先把一个鱼泡灌上红松木水，用绳呢把这口给缠上，含在嘴里头，用舌头压着，等进来见着靠山王杨林，装得像是远路风尘，就说了一句，哎呦我的王爷，把舌头呢使劲往下一压，就把这鱼泡给挤了，鱼泡一破，他往上一提气，把这红松木的水往出一喷，就好像从胸口里呛出一口血，可就把杨林给冤了。杨林还真信了，这就是徐茂公的主意，有教的就会唱的，这出戏丁天庆圣眼师唱的不错。上官礼把这200两银子拿过来交给了丁天庆圣眼师，这哥俩给王爷磕完头，领了赏银，出离大帐走了。 二爷秦琼放心了，心说这哥俩可真行啊，装得真像。杨林十万大兵要到山西解围，嘿，我这程兄弟和尤兄弟性命就保住了。秦琼正想着呢，就听靠山王杨林说：“秦琼啊，咱们这响马一案可还没了结呢，山西豹马又到了，咱们是先奔山西呢，还是等着历城知县的上报？”秦琼当然有主意，知道三哥徐茂公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就得让杨林走吧。秦琼想好了，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以卑职之见，突厥犯境，围攻太原，这可是大事啊。王爷，您还是应该先救太原，让历城县慢慢的审问响马。响马事小，突厥犯境事大。好啊，可有一节我也不放心这响马呀，这响马太凶了。王爷，响马你已然交给历城县县令徐世芳了，传下话去，让他们尊王谕严加审讯，要出这两个响马的口供。王爷您先率领人马救援太原，把突厥赶出雁门关外，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不能迟延。好，就以你之见。上官迪，在。你马上派人去传唐璧济南知府历城县速速来见本王，尊王爷。上官迪出帐，马上吩咐三个旗牌官分别去传令。不到半个时辰，济南的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就来了，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大帐，给王爷跪下了，参见王家千岁。不知道王家千岁有何吩咐？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唐璧：“唐璧啊，你跟济南知府立刻回去，给我好好看着山东济南，无论如何不准再出事了。本王立刻拔营起寨，带领十万人马去救援山西，因为突厥犯境。你在济南，如果济南再出了事，你要提头来见，尊王谕。”杨林又用手一指徐世芳：“历城县令啊，王家千岁，你审问响马口供如何？”王爷，这响马太横了，我已然动了大刑了，口供还没有审问出来。哼，无用的东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要出口供，把黄冈龙衣供给我找回来。是，卑职尊王谕。你们回去吧，本王要走了。王家千岁，你一路要多多保重。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退出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拔营起寨，赶赴山西。不到两个时辰，十万大兵收拾好了，炮响鼓响，金鼓齐鸣，十万大军开拔了。丁天庆盛宴师在营外头看得清清楚楚，赞成徐三哥呀，一个假文书，两个假报马，愣把十万大兵给支走了。这哥俩眼瞧着十万大兵拔营起寨奔西走了，这哥俩马上回归天灵寺。到了天灵寺，见着徐茂公了：“三哥，我们哥俩回来了。贤弟，杨林怎么样了？”三哥：“您出的主意那太高了，杨林信了我们的话，带领兵将一人拔营起寨够奔山西了。嘿，大家伙一听全都放心了，三哥的主意太高了。”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王伯党、谢影灯叫到自己住的房间， 这哥四个知道三哥有事。三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你们呐，现在就走，别让庙里的人发现了，上大洋山，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给我调来，留一点人看守山寨就行了。说到这儿又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记住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我们就按您的话办了。三哥，我们可走了，这哥四个到底去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春天呀，肝气旺盛，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在饮食上建议大家省酸增甘，也就是说呀，要少吃山楂、柠檬等酸性食物，多吃山药、大枣、小米、南瓜等甘味食物。这个时节呢，风干物燥，很多人啊会口干舌燥，不妨呢您多喝点枸杞、菊花茶来清肝明目。时令蔬菜，比如说像菠菜呀，还有春笋、荠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些蔬菜啊都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通畅。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春季也是细菌活跃的时期，剩饭剩菜务必彻底加热，谨防胃肠炎。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最近网上突然流传一个说法，说一半的中国男性活不过67.7岁，还说呀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说法一出来，好多的阿姨呢都替自己老伴担心，在群里边是转来转去，心里啊直犯嘀咕。但是我要告诉您呢，这事儿啊是假的。据《解放日报》的核实报道，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男性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其实啊是在70到74岁之间。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更加清楚，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那67.7岁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人拿着 AI 大模型随口这么一问， AI 呢就根据网上那些不靠谱的自媒体文章给出了这个数字，结果是越传越邪乎。所以啊，咱们得记住，遇到这种吓人的数字先别慌，也别着急去转发。咱们国家的平均寿命呢其实啊一直在提高，日子是越过越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强。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还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咱们也去看看潭柘寺的建筑，先漫步东线啊，逛逛大铜锅、茄篮店，在红墙回廊间呢捕捉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当然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 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最有名的聚宝源的火锅，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可以欣赏一下玉兰花了。当然了，你像国家大剧院的北侧颐和园，或者是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园，还有海淀大觉寺都会有玉兰花。所以叔叔阿姨们别忘了，人和花合个影，人比花俏。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的健康提示，我们来聊聊顺时而食。《黄帝内经》中讲，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意思是夏季是万物繁荣秀丽的季节，阳气最盛。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此时养生的关键就在于养心。在饮食上，我们不妨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入心，比如红枣、红豆、山楂、西红柿等。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无论是生吃还是煮熟吃，都有助于清热生津，缓解夏季的烦躁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尽量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大汗淋漓后贪食冷饮，顺应自然的节奏，吃当季的瓜果，这就是最好的养生。记住，心静自然凉，饮食清凉，安然度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